0: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7: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8: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0: 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等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再来关注此次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吉隆口岸的情况。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2: 第3天了，
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2: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群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2: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2: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损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困难。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4: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2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在昨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也进行了介绍。
5: 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剑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南坦尼壤峰北坡

0: 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灾害溯源表明呢，由于此次冰岩崩发生区域沟道狭长，海拔垂直落差大，使得冰岩崩蕴含的势能极大，在快速运动过程中，冰岩崩摩擦生热与冲撞产生大量热能，进而形成大量融水，二者混合在沟道内，刮铲、冰漆物等生产物源，并快速向前演进，冲击至我吉隆口岸，并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及回水，随后进入尼泊尔下游地区。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正有序分发。
2: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3: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5: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雾园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

0: 长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30号，在前往尼泊尔北部泥石流重灾区的路上，总台记者在一处物资集散地看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物资也在持续运往重灾区。
1: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rying our best to rescue persons and recover the dead body.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3: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乡村里，提起美军在占领期间的所作所为，村民们表示，种种暴行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延续至今。村里的族长哈桑詹则表示，连年战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当时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困苦的状态里，现在即使战争结束了，也难以立即恢复。
4: هغه ټیم کې خو اقتصادي وضع باندې د شوا چې سری په د بیگانه به ام تریز خو ساته به پام او سوچ کاوه چې ساته به موږ شی ملاویږو کې به نه ملاویږو دونه سختیت او هغه وخت کې ا جګړه په محل باندې جګړه په وخت باندې دونه سخت او په خلکو باندې بلی وړو په زنانو باندې مرشومان باندې ام په حیواناتو باندې د زوزو په جنگونو باندې ډیره پریشانی وا او خلک هم د ورځې د شپې پریشانی کې او په تاو کې په خفقان کې
5: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阿富汗人心中的伤痛并未抚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会发现曾经被忽视、被掩盖的事实正在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而遭受了不法侵害的人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对待。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一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6: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 艾达表示，他此前被

0: 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他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1: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0: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2: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0: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4: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

0: 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来看专家的解读。
2: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到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呢，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3: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4: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3: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根据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据多家媒体30号报道，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

0: 继福冈县议长藏内勇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 2020年6月 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 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勇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 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 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 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称，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 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声明表示， 截至30号早晨， 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 稍晚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 据悉，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2: 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4: 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
3: 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124.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连续2年增长。
2: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以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45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13亿元票房名列第三，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五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市场分析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1: 中国国产影片出海呈现加速态势，多部暑期档影片密集登陆海外市场。从同步上映到本地化宣发，中国电影产业正从本土市场红利转向挖掘全球市场增量空间。
4: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超过4.5亿元。今年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已超过20部。这个暑期，国产电影出海不再主要依赖少数头部大片，而是呈现出多元化题材组团拓展海外市场的特点。
5: It's also the sort of culture that has been able to emigrate and build Chinese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in selling points. This summer alone, you've seen a number of different genres connect with moviegoers. Kung Fu Soccer probably being, I think, a more sporty, comedic take on things. You have an animated title like All Wishes Come True, and of course the romance title Dear You. Having something for everyone, I think, is critical in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find that across a variety of genres.
4: 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国家。截至8月下旬，这一影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动画电影《八仙》自8月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市场。不少电影界人士认为，这一影片为全球观众带来了融合东方美学和侠义精神的喜剧盛宴。欢迎来龙餐馆则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冲突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近日公布了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市场的全球上映计划。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融合喜剧元素的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预期。而截至8月下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在新加坡，这一影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业内人士指出，过去部分影片往往在国内上映结束后，再通过海外小规模展映进入国际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影片采取海内外准同步上映，并根据不同市场进行多语言译制，调整片名、海报和宣发物料，极大提高了影片出海的效率和影响力。
6: 首先，国产影片近年来的制作水准它是提升的，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

0: 更加完善了。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1: 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那么这套新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要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3: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3: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从月球的卫星到地面，这个光斑直径只有10余公里，不容易被别人接收到，所以信息不容易泄露。
2: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诸多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中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无论是月球探测还是更远距离的深空探测，都会有海量数据从探测器上传回地球，供科学家开展研究。这项高速激光通信技术的突破，将为未来中国深空探测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我们要构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在上面开展种类很多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些科学实验它会产生了海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怎么样能够传输回我们地球，那么这项技术的突破呢，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未来我们人类啊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啊、太阳系啊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列阵南海，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5: 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各型战舰展开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在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
6: 后面准备好，
7: 预备，
6: 发，
7: 发。
5: 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近年来，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并把海上作战单元嵌入联合作战链条，在体系融合中锻造联合制胜能力。
8: 岗位平凡，善意不凡，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2: 近日，云南普洱一名群众突发疾病，口吐鲜血，在紧急送医途中遇到交通。

0: 公高峰车流，情况危急。附近执勤的两名骑警迅速响应，在中途与求助车辆汇合。当时赶上交通高峰期，路上车流量大，骑警一路护送，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在沿途车辆的积极配合下，原本需要十分钟的路程，仅用时三分钟便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经医院全力救治，目前患者已转危为安。近日，在山东济宁市一球场，一名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1: 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0: 不到七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2: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0: 前两天，在江苏徐州一景区，一名游客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3: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0: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经救治，患者已好转出院。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近日，来自多个国家的数十位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先后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实地参观与互动体验，感受中医药传承创新成果及其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共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近日，云南楚雄一位农户家中来了一位特别的小客人，脸像狐狸，身形似猫。民警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因其身体虚弱，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精心照料。随后，小灵猫被移交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更专业的救治。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

0: 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 V 八百，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八，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式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2: 据路透社30号报道，当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其余241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当地媒体报道说，船体老化是导致船体进水的主要原因。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影像。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的北半球暑热在逐渐退去，属于秋天的凉意逐渐渗透。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中国南方的雨水依然广泛，同时呢不乏强降雨，在江苏、安徽、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台湾还有海南等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江苏、台湾

0: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像上海、浙江以及台湾等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雨水之中，南方暑热基本退去。而在北方呢，还会有一些凉意，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降到不足25度，最低气温不足15度，昼夜温差拉大。那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大。中欧、北欧等地也是凉意渐起。这里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甚至不足20度。而在南欧，还是有一些30多度的暑热。北美洲、加拿大会有一轮明显的雨水，凉意也是会增加不少。而在美国，雨水不多。
1: 多地依然是在富尔的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干热的天气，最高气温高于35度，有的地方甚至还会高于40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长春多云，13到23度；天津晴，20到28度；兰州晴，14到30度；昆明阴，16到23度；成都晴，21到35度。 石家庄晴19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18到31度，郑州晴21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温哥华阴14到20度，西雅图多云13到23度，渥太华阴转晴14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28度。 华盛顿小雨转晴25到27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暴雨22到26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4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22度，柏林小雨15到26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5到23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

0: 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5: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7: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

弹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0: 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九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

0: 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约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山为邻，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到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10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着，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源于唐，盛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1: 都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1: 哎，
3: 你看这一大筷子，还得这撒上去。
0: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
1: 嗯，
0: 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店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家说，凑着，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撑的。
0: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林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林，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林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林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给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刀他的坯子，要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林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0: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1: 在成都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0: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了，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1: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0: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1: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福在眼前成功出窑。
0: 我这件作品叫《福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1: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0: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1: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无止境，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

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1: 我会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3: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直接切入虚拟世界，
5: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6: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7: 每个人都有专属经验站。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中国航天商业化之路正在高速前进，
2: 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3: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4: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5: 我们2020年第一颗萨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6: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7: 3、2、1，天文。
5: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萨呀，原来都没有啊。
8: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5: 啊，对吧？太成功了。后来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利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

0: 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1: 是，
0: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1: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
0: 酒泉。
1: 海南还是酒泉？
0: 酒泉。
1: 酒泉。那什么什么？
0: 一六年11月10号。
1: 那是什么感觉？
0: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1: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什么、
0: 啊、对，帮不上忙
1: 什么都做不了
0: 啊。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1: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0: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1: 嗯，因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就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0: 哎，没错，
1: 白的头发，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0: 是的，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
1: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哪儿的？
0: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1: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多，
0: 更
1: 宽广，
0: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的都很好，对不对？
1: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0: 啊，都挺对的，对吧？
1: 挺对的呀。
0: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1: 它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0: 对，所以它主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国的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1: 一步一步迭代
0: 迭代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10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0: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1: 会发生冲突吗？
0: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

0: 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1: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0: 啊，对
1: 对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0: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1: 最后是你做，
0: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的，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
1: 嗯，
0: 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帆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天线嘛，对吧？
0: 对，所以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块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帆板。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1000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1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1: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0: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2吨起，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就是只有1/10的重量，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1: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0: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就是就像星链在组网一样，
1: 一星
0: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这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但没人干？
1: 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
0: 其实
1: 肯定有，对吧？
0: 肯定有。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1: 问号。
0: 人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你这萨太难了，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1: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对啊，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别人都干通信，你为什么要做萨？
1: 那。

0: 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
1: 那不能，那我不能，我不能说明，就是我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嗯，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嗯，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嗯，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0: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1: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2: 对，
1: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0: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1: 当然变化太大了，
0: 是完全变化过。
1: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2021年是我的转折点。
0: 经历了
1: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嗯，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包括早期的我，是同样的想法，就是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3: 嗯，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
1: 就是我的通信卫星也好，还是我的遥感卫星也好，还是我的什么也好，我只要往天上发的足够多，需求会主动来找我的。后来发现我错了。
3: 这个不对吗？哎，我听起来也很合理啊。
1: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所以我现在都，哎，
0: 没事
1: 啊，没事啊，
0: 蜜蜂我不惹他，他不会来蛰我的，他不走这最后一公里。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
1: 的。真的，就是还是就是
0: 最古老的，
1: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如果是叫航天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0: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1: 当然不是啊。
0: 那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0: 国际之间。
1: 对，就是其实
0: 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1: 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也就是说，它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啊。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总体的80%，直接归零。所以这个很可怕。
0: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1: 对，
0: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1: 是。
0: 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还是
1: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
4: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需求推动着商业航天不断拓展各种应用场景。这是福成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成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6: 我们发现了福成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7: 地震之后有这么多房子受到了影响，用卫星来去测量，一测就是几百平方公里。
8: 那么随着商业航天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

0: 级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1: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0: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2: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3: 生命嘛，对吧？
2: 对，
3: 其实是生命，
2: 对对对。如果能做到灾前的防灾减灾，那就更好。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3: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2: 对，是这样。首先SAR 已经是现在我们在行业内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了。
3: 旗舰产品
2: 啊，对，我就光说城市安全，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3: 对对对，
2: 对吧？那么能不能
3: 用上？这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市场。
2: 是，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块，就是要把我们SAR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做越深，甚至推到 C 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在SAR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现在我们在做深空SAR，
3: 更高远的卫星。
2: 对，我们要发一颗SAR去月球。
3: 是，你要放在上面还是
2: 绕着月？
3: 绕月的。
2: 我要做一个绕月SAR。那么绕月SAR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3: 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2: 地下的
3: 变化。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2: 是，我同意这个说法。
3: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2: 所以其实这里面
3: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2: 的确是，但是就是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它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却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3: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需要。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2: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3: 加起来
2: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3: 对对对对对，
2: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3: 那一定。
4: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5: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6: 3、2、1，起火。

0: 我们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1: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2: 我们实现了一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3: 朱雀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2: 将42个卫星、4.7吨的小载荷送入轨道。
1: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5: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4: 对，
5: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4: 对，
5: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4: 那肯定是后者。
5: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4: 我可以接受。
5: 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4: 我觉得也没问题。
5: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4: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5: 是，
4: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共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

0: 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雇书记他穿在前面，就几代就从头来看。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

0: 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1: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袭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当地时间31号，伊朗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

0: 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媒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一件文物是来自中国敦煌的《金刚经》。这件文物距今已有1000多年，是现存最早有明确刊刻时间的雕版印刷作品。其中版面布局严谨，字体采用楷书，字迹清晰工整。这件文物充分印证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早在唐朝就已高度成熟。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唐朝到清朝长期作为印刷中心。如今在扬州杭集镇仍保留着完整的雕版印刷技艺体系。
1: 特别刻在写精细的时候，这个线条一定要刻得好。
0: 陈义石就是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于雕版世家，祖父陈开良在清光绪年间就在扬州开设刻字作坊。
1: 吴礼义在很早之前就开的这个刻字作坊，大概用了有50-60个人，就是有雕版的、写字的、印刷的、装订的。我们扬州地区我家开这个作坊是个最大的一个作坊。吴礼义去世以后就是我父亲接班。
0: 陈义石的父亲接班后成立了杭籍刻字坊。20世纪中叶，受到现代印刷的冲击，传统雕版印刷行业举步维艰。1961年，在陈义石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扬州古旧书店组织了近百名工匠补刻古籍版本。就在那时，13岁的陈义石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雕版刻字。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这也让他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 你讲我跟我父亲学徒的时候，他的这个严格要求的，要是有个什么地方跟你讲了一遍，你第二次要是再不改的话，那就要打你了。在我学徒的时候，人家就把这个做的板子送了我父亲这个地方来，我父亲把人家字一看，看你刻的不满意了，很不好，他把板子就摔出去了。我心里那时候就怕了，晓得吧？好像这个不用心怎么得了呢？
0: 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陈义石进步很快，但他没想到的是，旁人的一句玩笑话又一次惹来父亲

0: 发雷霆。
1: 结果我母亲说，她的哎呀，她你要狮子刻的字，我叫狮子，刻的字好像也不是太怎么样的嘛。我父亲，我母亲就回来就告诉我父亲，我又不知道这个做什么，上个月是干嘛了？他就跟我讲了，我们家做的字必须要超过别人，人不能跟人家来说话的，所以将我们学徒的时候就特别用心。
2: 在学习过程中，父亲对陈一石的雕刻作品几乎从不夸奖。直到他的技术非常成熟，父亲那张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1: 以后下来你讲我刻的字，我父亲看到我刻的字啊，特别高兴。我那时候刻字的话，一般的人都比不上了。他就讲了，我狮子的板给我看，我心里比吃肉还舒服，就是特别满意。
2: 在陈一石与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前后续刻了四名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市》等扬州著名历史古籍，使陈家雕版印刷技艺再次声名远扬。然而好景不长，现代印刷的普及对传统雕版印刷冲击很大。即便如此，陈一石仍在雕刻古籍。他先后完成了鲁迅与郑振铎编纂的《北平笺谱》以及《绿阳笺谱》，他主持雕刻的《礼堂道厅录》工程浩大，仅雕刻版面就有2000余块。由于工艺复杂，他一天最多只能雕刻60个字，先后有20位工匠参与制作，耗费了20年才雕刻完成。在那期间，陈一石意识到祖辈传下来的技艺却一直后继无人。他曾多次劝说儿女继承手艺，但由于雕版印刷行业在当时看不到希望，并没能打动他们，儿女都选择了热门的玉雕行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使女儿陈美琪无法继续工作，陈一石便将女儿接回身边照顾，不要求她做任何工作和家务，只让她安心休养。殊不知，在看似舒适的安排背后，陈一石却另有一番打算。
3: 但是时间久了，半年的时间，你会觉得很无聊，然后也不能回去干活。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我跟你学刻字吧。然后他说好啊，我就觉得他答应太快，然后我就觉得又上当受骗了。
2: 当听到女儿终于愿意尝试拿起雕版刻刀时，陈一石似乎看到了希望，随即女儿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
3: 于是我就跟他讲，我学这个是学着玩的啊，你不能对我有要求，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就不要批评了，而且你不要给我限定每天做多少，我高兴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我是做着玩的嘛，然后将来我还是要去做玉雕的。然后我父亲说好啊好啊，他就是你所有提的任何条件要求他都答应，他就怕万一他要是不答应我不干了。
2: 女儿答应后，陈一石立刻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工具，他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转机。与父亲曾经严厉的教导方式截然不同，陈一石对待女儿特别耐心。
3: 我父亲呢也是一直鼓励我，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可能我比较聪明吧。然后他就说了，哎，如果说明天你要是刻的时候上下一样直，哎，那就好了。然后我就开始试啊，他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如果怎么样就更好。做完了之后，就我自己看见自己一天天的进步，我爸看到是很生气的，他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他不敢批评我。
2: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美琪对自己的雕刻技术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次，他满怀期待地把自己刻的字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因一笔小小的偏差与他争执起来。

0: 他说你把你这一笔刻的看看，怎么这么细？我说有吗？我说没有啊，原稿就细啊。他说你这个什么态度？他生气了。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上班去了，我妈说你爸这样讲的，如果说你今天一笔无所谓，明天就有两笔无所谓，你到后期你就有太多太多的无所谓，在你的感觉里面你已经到了顶峰，不可能再上去了，那你就剩下来的就是退步，因为你无所谓太多啊。我就一直在这听听听，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我错了。
1: 听了母亲的话，陈美琪似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父亲陈一石终于看到女儿学会低头认错时，他的教导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一句夸赞，直到真正满意为止。
0: 其实这个过程我自己都觉得蛮奇怪的，也就是说我从拿起课到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放下过，甚至我脑子里面都没想过。
1: 面对行业日渐衰落的现实，陈美琪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2005年，广陵古籍刻印社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父亲和老匠人们相继退休，只剩下陈美琪一人，同时也接不到任何刻印工作。面对窘境，是否该放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便将这个难题交给了父亲。
0: 然后我爸想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看着办。他为什么说你看着办？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愿意放弃，但是呢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又不希望我饿死，所以说他又把这个球又贴给了我。然后就这样，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去问他，重复了三次，他都这样回答我。
1: 在前后三次向父亲征求意见的同时，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事情也悄然迎来转机。2006年，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力度的加大，陈美琪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此期间，陈美琪陆续将《论语》《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古籍用雕版技艺印制成册。2009年，扬州地区雕版印刷技艺也让世界看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雕版跟现代的印刷，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我们用松叶墨，用这个朱砂印出来的，你讲这摆个几十年，书一消。就有了个木香味出来，而且我们手工做的东西它有工艺性含在里面。现在印的书随便怎么样，它保存的时间跟我们是不可以相比的。你讲我们一本书，你讲买回去你保存的好，保存一千年两千年都没关系的。你讲所以现在一个新例子，你讲我们的金刚经现在就1300多年了。
1: 如今雕版印刷不可替代的不是生产力，它记录着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项曾面临失传的古老技艺，在陈家几代的坚守下，使其得到活态传承。千年雕版，刀柄传心，这门古老的手艺因匠人的坚守重焕生机。如今在扬州博物馆，陈一石妇女手中的全刀仍在续写着千年雕版的传奇。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2: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象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密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5: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玉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

0: 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插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
2: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3: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地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插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度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地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0.25到0.26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

0: 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1: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1: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1: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0: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罐，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1: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0: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你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
0: 我
2: 买那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0: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0: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1: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0: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 通过自己。

0: 己的记忆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举办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一座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如今城市人口规模已超过100万。如何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平衡问题是比什凯克面临的挑战之一，其中垃圾处理问题曾困扰这座城市多年，而中吉合作的比什凯克垃圾发电项目为这个问题带来转机。
3: 半个多世纪以来，比什凯克的城市垃圾处理一直由唯一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承担，在此期间填埋场扩建了6次，单一的垃圾处理方式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开始综合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设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中吉合作的比什凯克

块来填充进去，来相对稳定这样的一个固基，然后在固基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往前掘进。这是目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困难，这需要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不同的

0: 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经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八个基站。我们再来关注梅以一的战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22时许，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于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另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当地时间31号，伊朗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的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继续施压。
2: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3: And obviously Canada is always going to call it Lake Ontario. So that's our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We're resilient and we're strong Canadians. We're always go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lways. And we'll never ever back down from a bully. Ever.
2: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里面已经有装那个雪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1: 工厂里，大家正在为这次柴烧做准备。这些即将烧制的陶器作品，是学生们近期的制作成果。潮州手拉朱泥壶传承人谢华正在与学生们一起挑选，指导大家如何摆放，才能达到烧制的最佳效果。安排这次柴烧，主要是让学生们体验到柴烧作品无法复制的自然魅力。与相对精准的电烧不同，柴烧在火候和木柴的影响下，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色泽与纹理，佳作天成，体验不同的创作方式，从而激发大家的创作动力与创新能力，将潮州手拉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哭了，
1: 这是谢华对学生们的期望。
0: 好，
1: 潮州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的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爱喝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许多手拉壶作坊。谢华出生于志鸿世家，是骏和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当时行业内仍保留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承方式，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潮州做壶的人并不多，这门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1: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地与材料。只要对手拉壶有兴趣，愿意学习，他都会接纳。
0: 可能进了一点多，所以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天资比较好，也比人品也好，勤奋。
2: 稍微再加厚一点点。
1: 谢华培训了众多制作潮州手拉壶的人才，然而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0: 因为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

0: 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啊，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啊，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的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章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它什么文化什么背景，等从小就知道。关键是你知道，你不如去那边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三弯嘴这样做是两弯是刚刚好，就是它整个协调。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1: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个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了。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 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

0: 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现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就以这个为毛本，你看，按照这个去取它一点点那个素材，很巧妙的把这个龙壶设计出来，然后来就做成这样，定稿就变成这样。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然后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然后后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然后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然后特别这个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用那个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这感觉就有这正面如果再凸一点，这个精一点，那整个那个它就有生气，这把的灵动性就不够，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审美。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这个莲蓬也是我们刚刚在做的，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1: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alng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

0: 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2: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3: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2: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韩国是希望与朝方

0: 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员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3: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的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

0: 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1: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2: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3: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0: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

0: 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1: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院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0: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四十天。这四十天是最可能出招救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二十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0: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岛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 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

0: 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啊，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啊，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

0: 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1: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1: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2: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4: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5: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4: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0: 正在抓紧开展。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

0: 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的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3: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

0: 丧失了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再来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外，路透社报道，8月30号航运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在周末下降到每天5艘的规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1: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2: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1: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3: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1: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报道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4: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 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

0: 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3: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4: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3: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 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0: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3: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 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

0: 公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共同社30号报道，对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 YouTube 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7月大幅增加，并超过了正面评价的视频。围绕物价上涨对策以及修改皇室典范等表达失望的内容获得了较多观看。
2: 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正面性、批评性，以及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结果发现，在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尾声阶段，也就是7月6号至7月12号，批评性视频激增，发布的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1474万次播放，反超正面性视频的23条801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物价上涨对策，随后是皇室典范以及高市的政治姿态。读卖新闻7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一个月骤降12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1%的受访者不认可政府的物价应对举措，62%的人认为首相对皇室典范修订等重要政策阐释不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立白等欢度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再来关注到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2: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6: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
9: I think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16: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2: 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6: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1: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7月起严审各项台当局的预算，引发朝野的连日攻防，他也持续遭到绿营各界抨击。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的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
17: 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延烧。国民党民代翁小玲自上月起严审各项民进党当局预算，先是提案删除台陆委会千万新台币媒体宣传经费，随后提案冻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第4季度薪资，8月下旬更进一步煽动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新台币机要费，连日引发蓝绿激烈论战，一时间成为蓝营新战神，他也遭到绿营集火攻击。
18: 像这样子的一个不胜任尸位素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这个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
17: 29号，翁小玲发文反击，预告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要揪出所谓青鸟绿媒四主，大砍相关饲料费。翁小玲表示，过去自己太过妇人之仁，还相信相关机关经费不足的说辞，但从近期网攻力道看得出来，部分机关手上还有大把预算。他强调，人民缴的税金不应该拿来喂养青鸟绿媒，制造对立冲突，散播谣言，总预算审查阶段会针对性大幅删减相关经费。他批评，现在对手如同拿电子显微镜检视他的言行，意图打击他个人形象。他引用文天祥《正气歌》自我勉励，相信邪不胜正。后续2027年度总预算即将进入实质审查，有评论认为，翁小玲这番表态预示朝野预算攻防持续升温。
1: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2: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19: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20: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的。
21: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22: 刚刚看到熊猫，我觉得它很可爱。
21: 嗯，你没有说可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23: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2: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1: 据台媒报道，台湾鲷鱼受关税等因素影响，在外销减少、内销有限的情况下，近期出现价格大跳水，跌幅近55%。今年渔民的放养量也几乎腰斩，未来可能出现供应断层。
17: 台湾鲷鱼因价格亲民、适合料理，一直是岛内渔民养殖的热销品种，但近年来受关税等因素影响，鲷鱼价格逐年下滑。往年重量在1到1.2公斤的台湾鲷，价格从原来的30至33元新台币降到现在的每斤15元，跌幅达55%。而这个规格的鲷鱼每斤养殖成本就要25元新台币左右。
24: 那现在目前几乎所有不论是外销的、内销市场做的边价，其实都低于整个成本价。
17: 根据台湾鲷协会统计，2023年受干旱影响，放养量比较少，有1亿1400多万尾，2024年回升到1亿4200多万，但去年受关税影响，外销受阻，到了今年同期却下跌到只有5100多万。业者表示，因为卖一斤就赔一斤，很多渔户只能将放养量减半。
24: 目前来讲，因为整个外销那一边现在受阻了，那这个外销部分的产量如果说它又回到我们内销上面来的话，那等于会增整个市场内销市场的一个压力。
17: 业者表示，放养总量雪崩式下跌，预示着未来岛内市场将面临供应断层。行业协会建议台当局相关机构能更积极与产业链合作，保障养殖户与消费者双方的权益，解决产销失衡的长期困扰。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见相闯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乡建乡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2: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 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

0: 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1: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2: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商家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3: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0: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0: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碧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碧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碧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碧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5: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

0: 万美元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
1: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大家好，先看天气。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季风低槽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在华东、华南一带呢，还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今天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浙江、还有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湖南、湖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后天强降雨的区域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些地方，预计周五前后强降雨会陆续的缩减收缩。那么对于江淮江南来讲，前期就强降雨频繁，尤其要警惕雨水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北方今后的三天受到冷涡影响，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吉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今后几天的高温呢也是会缩减，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这些地方，北方秋凉渐显，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以下，东北一带的最低气温更是不足15度。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西安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0到35度，唐山晴，19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27度，新德里阴，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多云，26到3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1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12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4到23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阴，14到20度，渥太华阴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1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 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

0: 产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1: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2: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赫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5: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3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3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

0: 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1: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

0: 中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共同社30号报道，对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 U2 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七月大幅增加，并超过了正面评价的视频。围绕物价上涨对策以及修改皇室典范等表达失望的内容获得了较多观看。
0: 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正面性、批评性以及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结果发现，在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尾声阶段，也就是7月6号至7月12号，批评性视频激增，发布的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1474万次播放，反超正面性视频的23条801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物价上涨对策，随后是皇室典范以及高市的政治姿态。读卖新闻七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一个月骤降12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1%的受访者不认可政府的物价应对举措，62%的人认为首相对皇室典范修订等重要政策阐释不足。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950%，创下1996年10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媒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的紧张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你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

0: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1: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0: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1: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0: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1: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0: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1: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0: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1: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2000-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0: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1: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
2: 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1: 用的最多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1: 文房局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1: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
0: 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1: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0: 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1: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竹子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

0: 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1: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1: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2: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哎，你这个也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3: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2: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3: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2: 对
3: 来定义的。
2: 对，
3: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2: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3: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2: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0: 我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0: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时候，从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0: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1: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

0: 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1: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1: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0: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1: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0: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课题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 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1: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0: 就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呢？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1: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是。
1: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吧？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这个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从龙芯2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很多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

0: 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十四五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十四五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的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事业里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嗯，
0: 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嗯，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嗯，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那现在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嗯，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2: 历史书。
0: 对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2: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2: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2: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

0: 好奇心比较重。
1: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1: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1: 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1: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
0: 做得很好，
1: 人工智能。对对对，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1: 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吗？
0: 对，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1: 好。啊，行军床。
0: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1: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
0: 对。
1: 哇，这么多的证书。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下。
1: 好，你先忙。
0: 你请坐。
1: 我方便吗？
0: 请坐。好，请坐。很快啊。

0: 好，我这边忙完了。好，
1: 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 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0: 从我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
1: 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 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这个在科研领域里，
2: 它是科学的吗？
1: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当有了
2: AI
1: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在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 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他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2: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是的。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 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对，我一些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对，
2: 就这是什么力量呢？
1: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 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就没有想过放弃吗？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
1: 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寒武纪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2: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1: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个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儿，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2: 就是流片成功了。
1: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 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2: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1: 对。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就看着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

0: 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1: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面。
1: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0: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

0: 月三十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2: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3: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2: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证册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外，根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当地时间31号，伊朗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 而就在大约一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浦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外，路透社报道，8月30号航运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在周末下降到每天5艘的规模。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4: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
6: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0: 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 In my opinion, it is a best case scenario. I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dual income from General Motors, so my husband also works at CAMI as well. It's the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us, and we'll take it, because right now, that's what we have to take. And if that is a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I'm sure everyone would jump on it to be able to get back in the plant. There is hope for a future right now. They're not closing the doors. That is a big thing right there.
0: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2: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30号，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疏散行动仍在继续。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据路透社30号报道，当天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其余241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据悉，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天下玉扬州宫，扬州玉雕是中国四大玉雕流派之一，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5300年前。随着扬州的三度繁荣，琢玉工艺出现过汉、唐、清三次高峰。千百年来，扬州玉雕集南方之秀、北方之雄，形成了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等特色。在故宫博物院中有6件巨型玉器，都是扬州的玉雕匠人们制作完成的，其中有一件玉器最具代表，那便是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
1: 大禹治水是用料最红的，这个运图是最遥远的，花时是最久的，花费是最昂的，雕工是最精的，所以说它具备了很多的罪，这个之罪是带

0: 代表了我们古代玉器的最巅峰之作。
1: 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吨，被誉为中国的玉中之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这座玉山也是扬州玉雕艺人心中的圣山。朱世平，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雕刻。他深受故宫《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影响，多年来，朱世平一直想创作一个以大禹治水为主题的玉雕作品。
0: 搬家的时候，我就整理我的原材料，发现了一个我已经摆在那已经有十几年的一块材料。我一看，哎，这个材料很有特色。看见那个材料上面的皮，哎，就像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用的那种石锛，啊，还有那个铲锹，叫雷丝啊。再看看那个形状，啊，和田籽料正好是一个三角形的卵形状，又像一座山，又像一个人物的形状。我一看，哎，这个颜色白度欠一点，我一想，哎，这个做大禹挺适合。
1: 扬州玉雕所用材料大多以和田玉、翡翠为主，这次朱世平选中的是一块和田籽料。根据玉石的形状，在石料上勾勒出与之最为相配的造型。在朱世平的笔尖下，大禹的初步形象逐步展现。
0: 大禹是智慧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所以说他头戴鼎笠，身着蓑衣，对吧？正好有虚实的那种表现手法。前面主要是面部刻画，跟左下方因为挖山去年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怎么样把这个上下呼应起来。后来我一想，哎，下面雕一条龙，龙是我们华夏的象征，对吧？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的始祖，所以说我就这里面精心的构思，大胆的创意，以小博大吧，应该是这样。
1: 1964年，朱世平出生于古城扬州。作为扬州本地人，他从小就受扬州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对美术更是情有独钟。他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0: 从小学一直到我们这个专业学校毕业，这期间我都是兼了那个美术课代表，就是这些美术作业我要负责把它收上来，怎么样来完成我的任务呢？那些同学也画不起来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我，请我画，所以说这就给我了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我一个成长的机会。
1: 此后，朱世平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扬州玉器学校。1982年，朱世平进入扬州玉器厂工作，师从江苏省玉雕工艺美术大师刘晓华。不久后，朱世平参与制作的作品《白玉五行塔》就获得了国家珍品奖。如今，这座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珍藏。朱世平在玉雕制作方面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但是此后一件未能完成的玉壶却给他带来了巨大打击。
0: 来了一个客户是香港的，他就买了一块俄罗斯白玉。这个俄罗斯白玉呢，白到什么程度？达到羊脂，上面是红糖，那个红糖是鲜艳的红糖，艳呢让人觉得爱不释手。同时他又从宜兴买了一把壶，他想找人跟呢按照这个壶去仿制一件，我就拿回来了。我吃过晚饭，我连夜啊一直设计，把这个画稿，当时又在纸上画稿，也在石头上也在画，把它设计好了，一直快要到了天亮了才结束。
1: 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位客户由于对朱世平个人的情况不了解，怕他做不好，就改变了主意。
0: 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沮丧，觉得好像被人瞧不起，不被人认可。

0: 对于朱世平的创作道路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但是这个挫折对于不服输的朱世平来说，反倒成了他前行的动力。当时他暗下决心，在玉壶制作领域必须做出名堂来。
1: 后来久而久之的，我基本上做了有这么多年下来，做了有上千把的玉壶。

0: 因为心肝尿上面有毛病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毛病既要把它去掉，还要避掉，而且要让这个毛病变成我们所要的造型效果。
1: 嗯，
0: 那么就是要出坯的时候，挖这个造型的时候，要斜着的。
1: 嗯，
2: 曹新松，扬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朱世平的得意学生，擅长人物、山水等雕刻。多年来，师徒二人合作过很多作品。
3: 我一般就是做人物这一块，就是大禹这个形象这一块，我来负责。
0: 他的特点主要是在人物面部的刻画非常细腻，能抓住人物的精气神。
2: 一般玉石的雕琢分为选料、挖脏去柳、因材施艺、创意设计、出坯定型、精雕细琢、打磨抛光等。曹新松正在进行的工序叫做粗雕，粗雕也可称为做出坯，依照设计要求将玉料雕刻成型，初步达到计划玉雕的基础样子。这一工序是整个玉雕能否顺利完成的根底。玉料一旦雕刻，削减的部分将无法挽回，因此下刀要谨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大禹的头部轮廓逐渐形成。
3: 我的肩就是在这个位置。
2: 粗雕出大致轮廓后，接下来就要对大禹的脸部以及肩膀进行细雕了。曹新松用铅笔将被水冲掉的脸部细节再次勾勒出来，然而勾画人物蓑衣与斗笠部分的时候，朱世平与曹新松有了分歧。
3: 是吧，这个我刚调整了一下，看一下，我大概画了一下啊。我感觉这两边呢，就是把它空开，这个帽子两边把它空开，缩小一点，这样子破了一下形。
0: 你这个想法呢，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用虚实的对比手法来跟它进行调整。你像左边把它破形了，但是右边的形已经不能破，要保留这个和田纸尿的外形完整啊。它既是一个摆件，也是一个把玩件。
3: 在造型上面，就是我比较主张，就是说把这个形破掉。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形就是说大禹的形象，这个把肩膀这边露开，或者把这个斗笠更高一点，可能给人的视觉感觉更通透一点。
2: 曹新松根据自己对大禹的形象的理解，想把大禹的肩膀部分雕琢出来，这样就能更直观地体现大禹伟岸的形象。但朱世平想要借鉴现代雕塑须玉石的写意手法来体现大禹的智慧与力量。
0: 收半边，破半边，留半边，这样的一个实与虚的这种对比，要留下这个和田玉的原始的面貌，叫破形留神。
2: 最终肩膀部分的雕刻还是按照朱世平的建议，破半边留半边。
3: 这次我觉得还是挺老实的，他说的有道理，忽略了这种纸料这种形状这些也许保留，还有该破的形和不该破的形，造型方面的一些需要。
2: 和田玉经过大自然的搬运、氧化等作用，会形成黑、褐、深红、黄到浅黄等深浅不一的各种皮色。玉雕的创作者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皮色进行惊喜的创意。这次的玉雕创作所用的和田籽料，除了中间有一大片深黄皮外，右下角还有一块类飞鸟形状的小皮。朱世平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在籽料的下方设计了一条龙。
0: 因为大禹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龙啊，它不仅是代表了我们华夏的精神，它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叫风调雨顺。然后在那个右边的下面正好有一点小的皮，很像一个蝙蝠飞过来的感觉。因为大禹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子孙的意思。
2: 龙是华夏民族的象征，与福的因素相结合，更有风调雨顺的寓意。 这个部分朱世平选择了亲自操刀，
0: 因为大禹治水的那个形象在出碑当中跟徒弟的那种都市的磨合进行推翻重来，因为他有那种雄伟的基本，这个不会质疑的。但是我现在就担心的，这个龙也是我们华夏的图腾，如果是这个东西你不把它表现好，那么这个大禹精神就不复存在。
2: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雕细琢，这件和田玉大禹治水最终完成。大地给予玉生命，玉雕匠人赋予玉精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

0: 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1: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1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2: 有2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4: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5: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6: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这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

0: 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1: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城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起上班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2: 地有没有覆盖到位的地方？
3: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4: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理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0: 皮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皮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披沙岩的办法。
0: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2: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友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3: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将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4: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德呀。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5: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 十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段万的决心对清水潭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6: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 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1: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7: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中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1: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潭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8: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9: 当时是这么想，像条胳膊一样，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瞬间，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1: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0: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11: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1: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12: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1: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0: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

0: 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知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1: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2: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3: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2: 这个上面都好多，
4: 这里这个头上好多。
2: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4: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的。
2: 啊，晶莹剔透的哈。
3: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1: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5: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1: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6: 绿水青山
7: 就是金山银山，
8: 绿水青山
9: 就是金山银山，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夏末秋初，比什凯克天高云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我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6: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7: 中国贸促会表示，

0: 是，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1: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0: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证册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是中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年来，示范区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累计通过国际公路发运货物超1.5万吨。
3: 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海示范区整装待发，车队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4: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3: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凭借门到门的优势，解决了短途跨境高时效货运的难题，尤其适配生鲜农产品、高附加值小件货物的跨境贸易需求。
5: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3: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
6: 我们设立了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可以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外，根据伊朗媒体31号的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7: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

0: 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

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一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

0: 仍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2: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经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

0: 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五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根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
2: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共同社30号报道，对涉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 YouTube 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批评性投稿的播放量7月大幅增加，并超过了正面评价的视频。围绕物价上涨对策以及修改皇室典范等表达失望的内容获得了较多观看。
0: 共同社在去年12月29号以来涉及高市政权的视频中，按周抽取播放量排名前100的视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其中对高市的态度立场分类为正面性、批评性，以及包括中立或无法判断在内的其他。分析结果发现，在围绕修改皇室典范等展开讨论的特别国会尾声阶段，也就是7月6号至7月12号，批评性视频激增，发布的30条批评性视频共获得1474万次播放，反。

0: 超正面性视频的23条，801万次播放，这种状况持续了3周。批评性视频合计达到85条，其中36条提及物价上涨对策，随后是皇室典范以及高市的政治姿态。读卖新闻7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一个月骤降12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1%的受访者不认可政府的物价应对举措，62%的人认为首相对皇室典范修订等重要政策阐释不足。
1: 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其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

0: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从李白千年前的诗行到中国的深空探测，从仰望星空到捧起月壤，有一位老人站在逐梦九天的起点，把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点点写进现实。
1: 哎呀，院士你好，
2: 鲁老师。
1: 其实
3: 对，
1: 其实那个20年前您进过我们演播室，
3: 对，
1: 就是嫦娥一号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啊，当时您和孙家栋院士当时一起进的演播室啊，
3: 太高兴了。哎呀，
1: 这真是这么多年
3: 老战友，
1: 老战友真的是
4: 说这儿去吧。
0: 他曾成功推动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他牵头制定了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台背之年，他依旧步履不停，坚守科研一线。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都91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3: 仍然，我觉得工作是一种幸福。我还能够为国家干点事儿。心里面感觉到没有虚度光阴。还接着干，所以天天去。
1: 国家天文台。您是每天都去吗？
3: 每天都去，
1: 还按正常上班的作息去。
3: 我下午早一点，早退一点。
1: 主要是去了做什么工作？
3: 主要是考虑下一步怎么弄，总结一下我们的成果啊，带一批那个同志们啊，大家怎么样的能够适应于一步一步的要求？这只是一部分了嘛，对吧？还有一些。我的研究所在贵阳，不方便，现在岁数大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在他们那儿，这样也有一批学生吧，
1: 对，
3: 大家讨论讨论，这心情很愉快，你不知道干活呀。
1: 用现在网络上的热词儿，您属于高能量人群。
3: 我就不知道了，
1: 内心有一个小宇宙的小能量球在燃烧。
3: 对，我就觉得这样的话，过一个人的生命才过得有价值有意义。我就很满意了，所以我每天高高兴兴上班。
5: 从1958年我们就想去探测月球，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我们经历了35年的准备，10年的论证，我们整整准备了45年。
0: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欧阳自远被任命为首任首席科学家。绕、落、回三步走完美收官，嫦娥系列6站6节实现多项世界首创。20多年来。中国探月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布局，也在深空探测领域走出属于中国的坚实步伐。
1: 今年马上嫦娥七号就要登上月球了，我们奔着找水去的。就是嫦娥七号的这个找水，和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所谓那个找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月球不是地球，
1: 对，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有液态的水存在。
3: 它没有大气，对吧？
1: 对，
3: 一般的矿物里头啊，都含有结晶水，比如明矾、明辉石等等这些，你要把这个矿物烧融了、破坏了，那点水分子才会出来。大家当然希望月球上能找到有水的地方，航天员。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有水，生活需要，还要呼吸氧也靠水，它有没有氧气供应，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月球上要寻找资源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做过一个试验，比如说一个大坑，这底下呢可能有一点点冰，没有太阳照射，就叫永久阴影区，温度零下170度，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0: 它一个探测器，比如这是个坑，飞过来，首先没到之前发射一个火箭砸到坑底下，一下爆炸，热量增加，冰球融化，有水蒸气冒出来，它紧接着飞过上头，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仪器，探明确实有一点水，这个办法呢是想得好，但是不能利用，这个水啊，所以呢循环使用水，这样的你带一点上去，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1: 欧阳自远和月球的第一次接触要从一克月壤说起。1978年，美国赠予中国一克月壤，欧阳自远取其中0.5克用于研究，共发表14篇高水平论文。正是这一克月壤，为中国拉开了深入了解月球的序幕。
0: 美国的卡特总统，为了祝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所以表示一点友好，用布瑞金斯基带了一克月球样品给我们，
2: 对，
0: 我只用了半克，
2: 你切了一半啊，
0: 发表了14篇文章，
2: 对，
0: 还有一半我送给北京天文馆，我说请你们向公众展出，
2: 跨越半个世纪，面对来自月球的物质，50多年前面对它。
0: 对，
2: 和嫦娥5号、6号取回来，我们中国自己取回来的，您再次面对它，这两种心境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个时候是感觉到是人家取回来的，我只要发表的东西是真实的，这次心里面充满了非常真挚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最老和最亲的，是不是能反映月球的历史，这是我的追求目标，现在的中国的月球地质图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2: 对，
0: 全世界都在用，我觉得中国人干活就是得要有这种创新性，这样的话你在世界上站得住脚，而且有不断的扩大你的影响，我相信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做好的，
2: 您说这个美国人登月是真的，然后呢，很多网友就说，因为欧阳院士当年研究过那0.5克美国人给的月壤，所以呢就出来证明美国人登月是真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您为什么还要以科学的认真的态度去回应？
0: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告诉人们，是吧？这个关于这件事情，载人登月总不相信，他们，因为他们58年就发射人造卫星了，69年人就登上月球了，每一次2个人，他一共有6次成功登上月球，一共12个人。带回来的样品381.7公斤，他们的基础研究很差，他们6次载人就是哪儿方便就落哪儿，到一个地方抓一批人上去捡起块大石头，都这么搞，所以结果在月球的演化历史上只有一小段，从41年到31亿年，就这一段他们都有样品，41年以前干什么去了？31亿年以来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一个科学任务，我要解决月亮它的一辈子，它有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嫦娥五号我是有科学的目标去取样的，我找到一个最古老的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山喷出来的一定是很古老的，我说你们一定降落在哪个地方，那可能是要比他们的41年要老个2-3亿年，最后采回来一座42亿年，月亮45亿年诞生，我解决了一个最老的问题，月亮什么时候开始有活动，什么时候死了，现在月球已经是耗

0: 荒啊，没火山啊，没有什么月震啊，就是干巴巴的一团，自己转着绕着地球转，没有活力了，那就是代表一个天体它已经死亡了。
1: 我们现在仅仅靠月球表面的月壤的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确切的结论，
0: 可以，因为现在事实证明，月球到了这个19亿年以前耗尽了以后，就再没有新的火山，它的历史全搞清楚了。我们虽然是只上去两次，只取回来3.6几公斤的月壤，他们取回来美国381.7，不如他的1%，但是我的成果比他大几倍。我们要干就是要这么干的，他们干过了的我要比你干得好，他们没有干过的我中国首先搞，你才叫创新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现在谁都承认月球的历史中国搞清楚了，月球的地质图演化，整个的月球演化，是中国编制出来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2: 在圆满完成前序任务之后，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正向着更长远的目标稳步迈进。按照规划，2026年，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存在的证据。后续，嫦娥八号将搭建科研平台，为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筑牢根基。载人登月有序推进，月球基地资源利用、地月协同的美好蓝图正徐徐展开。面向更加遥远的深空，中国对小行星、火星、木星系的探索也将接续起航。
1: 从科研站到月球基地，那您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把月球的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另外应用上的问题也得实现几样，你这才有价值啊。
1: 现在呢，就是算力后面是电力这个话题呢，引发大家的高度关注。所以呢，您的那个言论又被再次引发关注，就是给月球绑一个腰带，就是围着这个月球的赤道建一个光伏的这个发电，然后呢，宽400公里。长1.1万公里，然后呢，利用激光和这个微波把这个电传送给地球。
0: 不，这是一个暂时的设想。因为它呢，太阳一出来130度一照着，你只要做一个圈环带，永远有半个月亮被太阳照着，一直可以发电，这个电力就可以支持地球的能源需求了。所以又是清洁能源，多好呢！
1: 对，
0: 当然有，这需要时间，需要科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对月球的关系啊，太亲密了。月球是地球的女儿，终身的伴侣，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建设好月球，来支持地球的更深远的发展。
1: 我看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直接利用月壤，然后呢完成这个光伏板的这个铺设。
0: 当然在月球本身可以制造嘛，以后条件允许的
1: 光伏板也可以直接利用月壤完成这个制造。
0: 光伏板也可以用月壤，在月球上制造，所以光伏板呢又不需要像地球一样建那么多，有一部分够它的产生的电力够用就行了，所以这样呢，这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以后人类科技的发达，进步，逐步将会去实现它。月球就变成了地球的一个好伙伴了。
1: 您在《九天揽月》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月球基地可能会成为深空的跳板。
0: 是。
1: 那我们未来可能以月球为跳板会展开什么样更多的研究？
0: 现在当然我们都是从地球发射探测器去火星，甚至呢发射那个太阳系里面的那八大行星的探测，
1: 我们探测小行星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们探测小行星

0: 心的定义就是它到底是什么物质，怎么来源的，
1: 嗯，
0: 主要是研究它的轨道，
1: 对，
0: 会不会跟地球相撞，
1: 嗯，
0: 这些要预防，要准备。
1: 嗯，现在很多人就提到说，我们未来要建月球科研站、月球基地，那是不是有实现月球旅游的可能性？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你毕竟离开了地球嘛。
1: 嗯，
0: 用望远镜来看地球嘛，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对于人来说。
1: 如果有机会到太空旅游或者到月球旅游的话，您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哦，我当然也想看看地球啊。
1: 哎，
0: 对吧？
2: 如今向公众进行科普成为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事，他把月球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用科学的态度回应公众疑惑和网络争议，让仰望月亮的浪漫变成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航天火种。
1: 您现在给孩子们科普的时候一般会怎么讲天上落下来的陨石和陨铁，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它们？
0: 因为我们的太阳系原来是一团星云，
1: 嗯，
0: 都是很多粉尘，太阳一开始发光的时候，那些粉尘慢慢聚集起来，然后就粘在一块儿，落下来的话叫球粒陨石，所以那是最原始的陨石，这些球粒陨石组成了地球、月球啊等等这些。所以陨石是代表一个行星体的它的全部的各个层次的物质，是组成太阳系的原始的物质，所以大家要去研究陨石，研究这些实际上是构成太阳系、构成地球的基础的物质，你都可以复原到原来的情况。
1: 对，
0: 你一测它的年龄，46亿年，是它生成时候的年龄。所以这你就知道地球什么时候形成，太阳系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1: 这是陨石还是陨铁呀？
0: 这是陨铁，叫铁陨石，它就是铁和镍的合金。
1: 合金哈，
0: 是在那个地球的深部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地球就好像是个炼铁炉一样的，
1: 嗯，
0: 重的往下沉，炉渣往上浮，对吧？
1: 嗯，
0: 所以地球的核心叫铁镍核心，
1: 嗯，
0: 小行星也是这样，
1: 嗯，
0: 一撞破了以后，那个核心部分就是这个。陨石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撞碎了以后进入大气层，它要撞击。燃烧，所以外面都烧成一层壳，叫熔壳。
1: 嗯，
0: 你看，基地陨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块天上掉下来的石头，1.77吨，就这个就是吉林的小的。
1: 嗯，我看您还带了一柄这个是叫玄铁宝剑。
0: 哦，不是，铁陨石的。
1: 铁陨石，
0: 你把这个呢，一拔出来，你看，有一种花纹，你看见吗？
1: 啊，这是它天然的花纹哈。
0: 天然的花纹本身，
1: 这不是人后期做上去的工艺，
0: 不是，后来做不出这样的来。
1: 这种天然的花纹，就是来自太空，来自它本身。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可能是个小行星，的内部，不是融了以后中间是铁和镍嘛，它慢慢慢慢冷却，就变成这样，就生成了一种晶体，叫铁镍合金。
1: 武侠小说里经常说那个玄铁宝剑削铁如泥的，
0: 哎，对啊，
1: 能达到削铁如泥吗？
0: 不行，毕竟也是铁镍合金，稍微
1: 那毕竟还是传说哈。
0: 对对，毕竟是传说
1: 啊。
2: 欧阳自远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代跨界科研的先行者。1952年，17岁的他立志为祖国找矿，考入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25岁时，他主动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修核物理，推动学科交叉。4年后，他带领团队深入新疆戈壁，为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选址，凭借岩石混合固封方案圆满完成使命。1976年，吉林陨石雨让他的事业从地球延伸至太空，也为他叩开了探索宇宙的大门。从深耕地球地质到探索浩

0: 瞰苍穹，他说，我不是转行，我是扩行。
1: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十年这个不断的扩行，那您觉得这条路选择的是不是正确的一条路？
2: 我是个中国人啊，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我自己尽力而为所能做出来的事情。我1952年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们国家建国不久，是吧？县里面的喇叭就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丰富的宝藏。哎呦，我这一听，对了，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所以义无反顾的干什么呢？考地质。后来突然我说学科一定要交叉，我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啊，听了一年的核物理课，结果没想到国家知道了，张爱萍到单位来找欧阳谈话，他一来就欧阳你是学地质的，我说是的，后来又学过了核物理，我说是的，给你一个任务，我说什么任务啊？在中国找一个地方做地下的原子弹爆炸，当时张爱萍交代三不准，我说什么三不准？第一，不准冒顶把山炸翻了，第二，不能够放枪，你挖个坑道把原子弹推进去一炸，沿着坑道冲出来杀伤自己啊，这叫放枪，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你找的地方不准污染地下水，假如是污染了，欧阳欧阳，你我都是中国的罪人。哎呀，我一听啊，感到压力这么大。
1: 当时你很年轻啊，当时
2: 很年轻啊，好，我担当起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在新疆找了一个地方，工程兵把那个小山开了，做成一块一块大砖，砌到我的地下抱石地，这两种石头一混合，把包裹的东西永远凝固在里头，它不溶解水。我做过试验，最后完成了，最后一炸，没有冒顶，没有放枪，马上就查周围的水是不是污染了，告诉我两个钻没有，以后呢每一年都要告诉我没有，我心里放心，对国家负责任啊。
0: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您用科学的态度去回应这样的一些关注度高的问题，可能就会面临有些时候一些质疑甚至攻击。
2: 我
1: 对您的这种攻击，
2: 强烈的一种攻击。我说了一句，阿波罗载人登月是真的。我去开过几次国际会议，我跟他们每一次的航天员都聊过天，我如实的实事求是的讲述这件事情。中国人骂呀，假的。那国旗他们一擦，为什么国旗是飘呢？月球上没风啊，风雪雨霜都没有啊，是因为他擦那个旗杆下去，旗杆一摆动带动旗子晃动，这有什么呢？人家载人登月成功了，成功就成功了。
1: 就您把这个也当做科普的一部分，
2: 也当成科普。我觉得不仅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要更多的把这航天的知识让全国公众更多的了解，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越干越来劲儿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博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

0: 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2019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习主席曾说：“很高兴到老朋友家里做客。”扎帕罗夫总统昨天在机场迎接时对习主席说：“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今天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也来到比什凯克和谐宫广场，来看记者康辉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我是康辉，在比什凯克问候大家好。那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呢，来到了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和谐宫。大家看它的造型是不是很像一顶帽子？没错，这座建筑的造型外观呢，就借鉴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男士毡帽的造型。今天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在和谐宫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今天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独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出访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当中特别提到，今年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祝贺和美好祝福。今天的和谐宫广场上，中吉两国国旗高高悬挂，红毯已经铺就，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乐队、仪仗队都在为欢迎仪式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身着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武士的方阵，那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游牧文化当中这些士兵的形象。而传统武士方阵和仪仗队，他们同框，这种古今碰撞交融，既体现着吉尔吉斯斯坦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的魅力，同时吉方也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表示。

是对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家人习近平主席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正在缓缓的行进。今天呢，这个骑兵马队将护卫习近平主席的车来到和谐宫广场，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刚刚，两国元首共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

0: 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延续千年的情谊，续写时代新篇。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继续一起关注。
1: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2: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2: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4: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2: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5: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6: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7: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6: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是中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0: 近年来，示范区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累计通过国际公路发运货物超1.5万吨。
1: 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海示范区整装待发，车队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2: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1: TIR 国际公路运输凭借门到门的优势，解决了短途跨境高时效货运的难题，尤其适配生鲜农产品、高附加值小件货物的跨境贸易需求。
3: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合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
4: 我们设立了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可以为企业提供7×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的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道路抢修现场，抢险人员正在加紧推进受损道路的抢通。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8月31号上午的9点多钟，距离吉隆口岸泥石流发生之后呢，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现在呢，我正乘坐这个工程救援车，从吉隆的县城前往前方道路抢通最核心的区域。现在呢，我们正行驶在这个 G216 国道上，这条道路的距离呢，差不多是20多公里。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盘山的公路，道路的旁边呢，也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看上去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山石。另外，在现场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我们前方正有货车拉载着这个巨石前往前方的这个核心现场。这些巨石呢，其实是从昨天陆陆续续开始从距离核心现场大概约50公里的采石场，从那个地方拉到现场。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些碎石主要都是用在前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被这个泥石流完全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用这样的一些大的石头在前方先填充这样的一个路基，在相对稳定之后，再让这样的一个挖掘机上前方去作业，通过采用旁边就地取材的一些碎石进行一个填充，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路基进行一个加固和稳定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往前方进一步的掘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8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外，根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

0: 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3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目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案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2年。韩国检方指出，韩赫子 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涉嫌违反韩国政治资金

法等，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赠送高价首饰以及名牌包等物品，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姓东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立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粗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坪上的犁沟，在徐洪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犁沟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的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刚立下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犁。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段段闯岗巷，方方什么呢？戎岗牛，四遥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牛呢？去给他怎么了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1: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里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候，五田为一候嘛，三候为一气，四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农事的24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着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0: 在沁水县的土窝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步入柳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制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云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金轮，那么腹有圆球呢代表满腹金轮。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狮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柳氏后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

0: 祖先教会。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师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1: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0: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与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1: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0: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公莫为本，畏怯为物，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门庆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1: 从教化师师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雕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0: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金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玉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4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

0: 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三品官员。
1: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镶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0: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1: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0: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武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了。
1: 在古堡内，一座双叉花园别具一格。
0: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两朵花，一边呢是插了一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叉花院。这座院子呢，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四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1: 镶玉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五层，却高达25米。
0: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1: 镶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文化。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0: 我们是以赵树理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趣物片区，这三大片区。
1: 展柜里，赵树理的手稿静静躺着，自己兼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0: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理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1: 从故居到私塾，树理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理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沁河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诏书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达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

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

0: 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下面一起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有关国道216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峰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道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今天可以说来到的这样一个路段是整个抢通的216国道所有路线当中啊最大难度的这样一个路段，因此呢，在这里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为什么说它是最难的一个路段呢？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整条216国道上，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的弯道。我们通过一个示意图呢，给大家简要的展示一下。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那我们今天要抢通的路段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弧形路段，这是在整个的216国道上没有遇到过的。尽管之前有 S 型弯道，但相对而言都是小的弯道，而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呢，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困难。那这样一个大的弧形弯道的一个攻坚战呢，至少面对了多重因素的这样一个影响，使得我们的进展呢相对的就缓慢了。那具体的有哪些的困难呢？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梳理。首先我觉得就是空间的限制带来的施工作业面不好推进的这样一个难度。大家来通过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样一个作业面可以看到，那整个的这里呢是形成了一个凹面，对面的山坡也可以看得很清晰。那原本的路呢和河在这里的时候就开始收窄了，而被冲毁后的在这里呢更没有办法并排的有

工程的机械挖机在这里展开作业了，所以我们通过航拍画面和现场画面结合，大家都可以看到整个今天在这条狭窄的路面上呢，我们所有的挖掘机

0: 看到水流变得非常湍急，而且随着地形在这里的收束狭窄呢，这里的水开始出现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浪，浪头是直接带着这个水流扑向了我们正在施工的那个路段。那也就是说，在施工要填筑的这个路基的这个引水面的时候呢，就会被裹挟着的这个洪流呢猛烈的去拍打它，所以很多抛填进去的石料呢就会被它给带的出现位移，因此这样一个弯道的急流也使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的进度呢没有办法特别快的推进。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外，根据伊朗媒体31号的报道，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拉拉克岛附近30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的侵略性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射导弹。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一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 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

0: 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三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

0: 九月重启谈判进程。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的主权主张。
2: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刚果金卫生部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好，感谢收看本节中国新闻，再会。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船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天神。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

0: 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汞酮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五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家里面野生生产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 还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3: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红的多，土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籽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

0: 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1: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2: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3: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3: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

0: 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二三十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谁要？
0: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穿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因白因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因白因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着呢，十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那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走。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因白因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因白因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因白因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织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因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1: 这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

0: 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 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

产，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

0: 尽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

0: 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1: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

0: 形成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1: 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接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厘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1: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还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2: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该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敦促日方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的有关涉华言论时表示，中美应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2: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在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3: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4: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3: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

0: 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0: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1: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百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从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2: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的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今天下午，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我们就是在吉隆镇的完群小学，那今天你看到的这架米101的直升机将是今天第一次执勤前往吉隆口岸救灾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任务。您看到的这是来自我们西藏边检总站的这个移民警察们，这是我们日喀则卫生部门防疫部门的同志们。那在前面呢是日喀则消防支队，我们的消防队员。那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我们的救援队员会轮番的登上这个直升机，到吉隆口岸的这个核心区域里。那么今天下午呢，会有多个架次的直升机从吉隆镇的完全小学这个操场上来起飞，来执行这样的应急救援的任务。我们看这里，要搭乘飞机的。还有一只这个搜救犬，其实对于我们的，它也是我们的救援队员之一。机长告诉我，它的载重是1吨到1.5吨，所以每次起降不能装载特别多的东西，因此呢，它要几个架次的轮回来执行。我们看见现场也有很多这样的水、饮料，这里有那个方便的这个火锅、方便食品。然后这里呢是这个铁锹，还有矿泉水。根据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搜救工作重点持续加大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新一轮搜救工作。所以今天通过直升机要继续空运消防救援、公安民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的精干力量。他们也配备了破拆的工具、生命探测仪、各种搜救类的专业设备，包括2条搜救犬。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在核心区域展开深度的搜救工作。对整个吉隆的泥石流的救灾工作，现在在全力以赴地展开救援。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247人失联。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0: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1: 在去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0: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
2: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一层到二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0: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
2: 30号这天呢，我们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0: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3: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4: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撕成碎片。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4: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6: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

0: 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3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伊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
3: 报道称，事发时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团队正在贾卢德村采访一位名叫艾达·艾哈迈德·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表示，她此前被犹太人定居者从住所中赶出，并带领报道团队前往她原先的住所。

0: 此时，数名蒙面犹太人定居者乘坐一辆灰色汽车前来，并在下车后用棍棒发起攻击。报道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报道团队的成员和车辆，并当场将艾达打昏。
1: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 said like.
0: 报道援引联合国的统计称，2026年以来，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已经导致7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表示已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并扣押了袭击者的车辆，但尚未有人因此被捕。记者马特·布拉德利在节目中透露，被打伤的巴勒斯坦妇女艾达已经出院，但她仍然无家可归。
2: And Willie, I can tell you that Aida is recovering. She has left the hospital, but she's not recovering at home. Her home is still occupied by those violent settlers.
0: 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贾卢德村等地的暴行。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终于打破沉默。有分析认为，由于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内塔尼亚胡此前不愿出面谴责定居者暴力。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4: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3: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

0: 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令，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随即表示，谷歌地图也将因此同步调整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安大略湖。
2: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谷歌公司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我们会更新谷歌地图以反映官方政府来源及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的名称变更，因此美国用户在使用谷歌地图时将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用户仍将看到安大略湖。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用户将同时看到两个名称。此前谷歌公司也曾进行过类似调整，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对此，墨西哥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今年5月表示，该国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2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这些视频是为了回应此前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

0: 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1: 29号，一场突发山洪席卷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露营地和徒步旅行路线。大峡谷国家公园30号晚间发布最新消息称，至少有15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30号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方表示，超过20人失踪，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2人。
2: 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于8月30号圆满收官。决赛中，广东东莞队以100-83的比分战胜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多日精彩鏖战，六支劲旅以球会友，奋勇争先。馆内比赛火热，场外观赛体验、潮流市集、文创展销融为一体。首届央 BA 赛事期间，苍南全线布设第二观赛点位22处，同步配套打造特色市集9处，第二观赛点总销售额超过220万元。此外，住宿业和餐饮业销售额分别达到了536万元和2190万元。一场赛事点亮一座城，篮球赛事超越竞技本身，成为串联文体旅游、赋能百姓增收的重要纽带。在这个暑假，山东威海刘公岛凭借国内首个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数字剧目《定远壮歌》吸引了众多游客。该剧目综合运用结构投影、全息影像、环形剧目等前沿技术，并采用了虚拟影像与真人演绎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全感官体验场景，让观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沉浸。在从旅游岛向人文岛的转型进阶中，刘公岛正以一场数字体验打破传统文旅叙事模式，带动周边消费持续增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了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
3: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4: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3: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5: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来动物园来玩。
6: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7: 刚刚看到熊猫，不觉得它很可爱？
6: 你没有说爱。
3: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8: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3: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

0: 19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1: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

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

0: 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并且进入攻坚期。今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了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大家注意到他们上一个细节哈，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这个泥土的印记。那么现在你看，随着他们刚刚到达现场，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那我们注意到现场呢，还给大家重点看一个细节，就是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那在这个镜头远端不可以看到，还有几位移民的警察，他们也在那块区域呢，加紧展开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我通过旁边这个图来给大家更好的做一个说明，因为刚才的现场的风很大，所以这个图刚才被吹落了。我接着

这个图来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在哪儿哈？来，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我们把镜头继续往

0: 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那么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因为有大量的可能失联人员包括是一些车辆建筑都深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石块以下，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消防的力量，我们把镜头尽量的给大家看到现场，不仅有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好，抢险救援救灾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的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敌人的最新侵犯行为，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对此，阿联酋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军对此消息尚未表态。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园栏目联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共同推出上合青年在行动的短视频创作营项目圆满收官。与此同时，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联合设置的两集人文纪录片《共筑家园》作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合作的重磅成果正式发布。
10: 中国园栏目历时半年，集结了上合组织十个成员国的青年力量，先后走进上海、西安、青岛、喀什、常州等地，围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民心相通、青春携手等主题开展纪实创作，生动诠释上合多边合作的蓬勃活力，让新时代上海精神在跨国人文交流中可感可见。纪录片《共筑家园》则聚焦上合框架下中吉两国在农业、文化与基建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两国媒体人共同联动寻访，以青春叙事立体展现上合合作成果。据悉，本次创作营遴选的优秀主题短视频作品已于8月21号至8月31号在 CCTV4 视频号、央视频 APP 等平台陆续上线。纪录片《共筑家园》也将于8月31号起在中文国际频道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旗下频道面向全球播出。
9: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举行。
10: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发布仪式现场，入选的中国好人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善向上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中国好人榜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上榜的中国好人用坚守、责任、勇敢、爱心诠释中国优秀传统美德，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9: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的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据介绍，四所高校将依托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等学科优势，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布局创新研究院，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科研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成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巡山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熊猫带领幼崽穿过竹林，帮助幼崽逐步熟悉生存环境，掌握野外生存必

0: 备技能。此外，镜头还记录下了穿金丝猴集群活动、小熊猫攀爬树干、水鹿在泥潭中打滚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树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10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和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继续推进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进行，截至31号下午5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

0: 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 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 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砂石，砂石的厚度又很厚，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砂石之下。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 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的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 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1: 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空中保障。
2: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加紧进行。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看到最前方的7至8台的挖掘机，它们是排成了一线的模式来交替的这样进行作业。可以说是最前方的这台挖掘机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要进行一个把舵，控制好这个方向位置。 以及这个水流的这个深度，我们通过航拍呢，能够看到它整个这个履带部分啊，大半部分是已经涉水了，埋入水当中。而在它旁边右侧呢，整个成了一条线式的这种用大石块堆积的一个路基的边缘部分，用来确定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边缘。那 大石块又是如何运送的呢？我们看到他们排成了一列队，那最后方的挖掘机把这个大石块挖到挖斗中之后，再调转方向交给前面一台挖掘机。那这样几台挖掘机就紧张有序地把这个大石块呢，一步步地运到最前方去来铺设这个道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铺路的进展呢，一直是在平稳当中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前方的这样一个抢险。 抢通道路作业人员的高效运作之外，我们后方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人员以及物资，还有装备的保障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来看我身后啊，站着每隔50到100米的距离呢，就会站着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这样一个安能救援人员，他们是充当了一个安全员的角色，他们会在路边随时的观测路况，同时呢指挥这个交通，来保障这样一个道路呢能够顺畅的通行。
3: 从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抢通作业仍面临多个难点。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吉隆藏布河。 因为这两天呢，有持续的降雨，特别是昨天晚上降雨量非常大，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安能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昨天已经铺设了几百米的道路，那今天早上来发现。

0: 建的时候，最前方的100米道路已经被今天形成的水流又重新的淹没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刻在现场的这批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就一直持续在这里作战，大概是要奋战17-18个小时。那在凌晨1-2点之后呢，他们会根据晚上的具体的气象条件以及地质因素的影响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来决定是否要补充一个新的力量，或者是来进行调整作业的强度。
1: 与此同时，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1: 据悉，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
1: 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
4: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5: 你养的可以噻。你也问过你
6: 啊？
4: 对，
6: 睡眠还可以，
4: 睡眠还可以。对，
7: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8: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的当天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0多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00多人失联。尼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与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
9: 几乎就在一瞬间，我周围的整个村庄就被彻底摧毁，所有房屋都被泥石流撕裂。看看四周，到处都是毁灭的景象。虽然有一些幸存者，但也有许多人没能生还。这里离河流很近，可以想象当地民众在看到泥石流奔涌而至时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与绝望。他们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逃生。
1: 30号以来，由于降雨天气，部分河段水位出现剧烈变化，尼泊尔部分地区的救灾工作一度暂停。
9: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是此前漫溢泛滥的河道，眼下水位依然很高，而在清晨时分，水位甚至更高，这引发了周边居民的恐慌，大家已被紧急要求远离河岸。此后水势虽略有回落，但水位依然偏高，水流十分湍急。在这里，灾情的破坏程度触目惊心，部分房屋被彻底摧毁，只剩下光秃秃的地基，其余部分全被卷入河水之中，还有一些房屋虽然尚未倒塌，但已严重受损，无法居住。
1: 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尼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不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较为缺乏。连日来，拉苏瓦县一座水电站隧道成为救灾工作的焦点之一。
6: Some of those workers are trapped in those tunnels after Wednesday's flash flood.

0: While the concrete structures actually protected them from being swept away by the river, the floodwaters brought mud, rock and sludge, effectively sealing shut the entrance. Now, reaching them is the hardest part, because the floodwaters have destroyed bridges, damaged roads, leading up to the hydropower sites up in the mountains.
1: 尼泊尔军方已经用钻机在灌满泥浆的隧道上部打通一个小口，向里面输送空气并放入摄像头，但水位可能再次上涨的警报不断，时间和环境条件都对救援行动不利。
2: 在水电站下方那条隧道里，据信还有几十名工人被困其中，仍有生还可能。一名参与救援的专业人员透露，他已下到隧道内部，向前搜寻了大约100米，但前方全是淤泥，无法继续深入。不过他提到，隧道里专门设置了防洪避险舱室，就是为了应对洪水灌入的情况，给工人提供一处安全避险空间。因此，如果有幸存者被困，他们最有可能就在这些舱室内。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1: 30号，总台记者赶赴尼泊尔重灾区采访，途经尼泊尔军方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所在的巴塔尔，这里已经成为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3: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1: 在努瓦果德，大批流离失所的尼泊尔民众涌向安置点。
4: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一处由体育馆改建的政府安置点。我们刚看到两辆载有受灾群众的大卡车抵达这里，但据了解，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留宿，他们很可能会被再次转运。现场有许多来自拉苏瓦重灾区的孩子，其中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已在洪水中不幸罹难。
1: 与此同时，很多返回家园的尼泊尔人发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房屋已化为乌有，亲人也已不知所踪。
4: 我们正在重灾区塔丁，看到人们正陆续返回家中，回到店铺查看洪水过后还能抢救出什么。有时泥沙堆积的高达腰部，人们正在把泥沙从家里铲出来，尽可能地冲洗物品，寻找任何可能在洪水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失去了证件，失去了衣物，甚至失去了家人。有些人只能穿着身上的衣服离开，他们回到家想看看还能带走什么，有时却发现一无所有。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2: 冰岩崩塌区域宽度约1.6千米，基本上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这里的海拔超过5000米，非常高。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然后它崩塌了。再次强调，崩塌处的高度有5000米，所有崩塌物迅速倾泻而下。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但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呈现较强的突发性与隐蔽性。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前期没有明显的冰面或地表异常信号，在缺乏特别观测的情况下很难提前预判。
5: 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开打，美媒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传出爆炸声。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官员称，当时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爆炸发生后，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再一次面临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在中东地区各国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美国袭击了拉拉克岛，在这次侵略行动中我方数名战士和同胞死伤。
0: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1: 此次遭到打击的伊朗拉拉克岛，也就是图中这一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一侧距离海峡核心区域最近的据点。该岛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船只、实施封锁、控制船舶通行以及开展其他相关行动的重要依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30号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1: 美方官员称，伊朗会从拉拉克岛或其附近地区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导弹，这类导弹携带的并非传统弹头，而是多枚水雷，在导弹抵达预定区域前，所携水雷会被释放并散布到相关水域。
0: 从31号凌晨开始，伊朗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发起报复行动，先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座美军基地，随后又对位于阿联酋的一处空军基地实施了无人机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声称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不过华尔街日报同一天报道，出于对美军防空拦截弹等武器弹药进一步消耗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一直避免重启同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华盛顿邮报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
2: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You know, as you said, the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0: 美联社报道，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处于警戒线以下。驻欧美军肯定没有足够拦截弹来抵御持续的弹道导弹攻击，防御单枚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有知情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从日本、韩国和德国调拨的武器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补充。
3: It'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ough, that these inventories before the war were considered to be too low. Most analysts believe that we needed a larger inventory, and of course, now it's much smaller.
0: 美媒指出，美国海军在针对伊朗的战事中承担了异常沉重的负担。当地时间30号，林肯号航母途经新加坡进入南海。据泰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将在未来几天停靠泰国临查班港，随后返回美国。美媒数据显示，到9月12号，林肯号此次部署天数将达到295天，成为越战结束后部署时间第二长的美军航母。与此同时，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从美国本土出发，前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今年年初以来，为保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美军在中东长期维持双航母态势。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航母平均单次部署时长达8.5个月。据报道，罗斯福号舰员家属已经在为此次部署或将超过7个月做准备。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这一比例较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大幅下降。 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还显示，美国陆军第82

0: 空降师部分兵力将留在中东直到九月。大量被派往中东执行空袭任务的美国空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均对相关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太久，投入太多。
1: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最终需要能源，也就是电力托底。在美国， AI 快速发展也让能源供应的短板不断凸显。
0: 据美国信息网站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铸造厂，用于制造大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随后，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报道内容。他表示 ，SpaceX 和特斯拉正在以最快速度建设光伏产能，但在未来几年内仍需要天然气来补充和启动太阳能发电。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导致科技行业重新拥抱传统能源，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马斯克。《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建立在电动汽车、电池等旨在取代化石燃料的技术之上。多年前，他曾表示，燃烧化石燃料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实验，并警告说，化石燃料终将耗尽。但如今，在美国田纳西州等地 ，SpaceX 运营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正依靠数十台燃气轮机供电。监管文件显示，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甚至以个人名义收购了一家燃气轮机制造商。
2: 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in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0: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给电力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对于大多数 AI 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快速接入电网并不现实。短期内唯一可行的选项就是自建专用天然气发电厂。
2: GE Vernova is the leader in natural gas turbine production. We're here at the company's largest natural gas turbine plant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they're expanding at a rapid pace to meet the heightened demand they're seeing from the biggest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Silicon Valley.With interest in power booming, sources have shared that executives from nearly every major hyperscaler have walked the floor of this gas turbine factory,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0: 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马斯克就曾指出，叶片产能不足是加快燃气轮机部署乃至最终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限制性因素。
3: The vanes and blades in the turbines, that are the limiting factor because the casting.It's like a very specialized process to cast the blades and vanes in the turbines.
0: 据悉，近几个月来 ，SpaceX 发布了多则招聘信息，包括全面负责新建叶片铸造厂选址与投产的高级运营工程师，以及高级材料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和高级模具工程师。马斯克表示，通过 SpaceX 自行生产叶片，可将燃气轮机的上线时间提前多达18个月，这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
3: Like the turbines are sold out through 2030.
4: Have you guys considered making your own?
3: I think in order to bring enough power online, I think SpaceX and Tesla will probably have to make the turbine blades, the vanes and blades, internally.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杠杆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据信赖

0: 尽力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让你久等了。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

0: 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该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敦促日方严惩凶犯，彻查整改。

0: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
1: 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的有关涉华言论时表示，中美应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0: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 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 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2: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
0: 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百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
1: 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从台湾市记者北京报道。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 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

0: 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 美伊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这是否意味着美伊此前僵持状态正在发生关键转向？这轮冲突又会给本就脆弱的美伊间接谈判进程带来哪些冲击？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次美伊火力互射呢，是打破了一个多月以来美伊暂时的军事冷对峙，说明双方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下，冲突的确随时有可能会重燃，但将其定性为所谓关键转向，可能还有待观察。那这一轮的互射更像是不战不和的僵局之下的一次有限升级，而不是全面的重启战事。美国弹药库存吃紧，但又局势升级反噬的这种决策背景是没有改变，伊朗长期被美国封锁和压制的现实也没有改变。那这些客观因素呢，都制约了美伊重启大规模战争的这种现实条件。这次的军事行动呢，是打破了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向地区盟国所做出的暂不对伊朗进行新打击的承诺。那么伊方展示的则是应急预案早就已经就绪，始终处于高强度备战状态。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都没有突破有限精准打击这样一条边界。客观来看呢，这次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的推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美军自称是刚刚完成了所谓航道扫雷，随即出手阻止伊朗重新布雷。伊朗呢，则是明确用行动来表明美国的扫雷行动无法确保航路的绝对安全。美伊如果陷入到了这种循环报复，那么将比此前的封锁对峙会更加危险。火力交锋呢，将大幅的提高误判升级的概率。目前来看，航运数据是维持低位，但国际油价却在冲突当中应声飙涨。美伊双方呢，都还在用军事行动来定义海峡规则。那这次冲突对于美伊之间的间接政治接触肯定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次打击呢，是发生在卢比奥所谓暂缓军事打击的表态之后仅3天。那这种政治表态和行动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的侵蚀本就非常脆弱的外交基础。伊朗迅速反击呢，也强化了其国内的强硬派立场，压缩理性决策空间，也会使得调停的努力进一步受挫。短期内呢，美

0: 达成外交突破的可能性非常低，局势更可能会沿着打击、报复、再升级的这样一条路径来演进，政治接触恐怕也只能够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勉强维系。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0号表示，美财政部将以每周为节奏持续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二级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初期重点聚焦银行机构。
2: 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美方28号以涉嫌与伊朗存在金融联系为由，对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实施了处罚。贝森特表示，下一步可能将相关机构完全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他说，你们每周都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从银行开始，告诉银行持有伊朗资金或协助伊朗政权是不可接受的。贝森特表示，将在8月31号至9月1号于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要求各方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方二级制裁。美财政部上周启动了代号为经济弃儿行动的施压举措。针对美方持续加码经济封锁，伊朗方面连日密集回应。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政府29号发表声明，誓言坚决抵抗美国制裁及美以阴谋，强调外交与国防相辅相成，是维护国家利益、安全和领土完整缺一不可的工具。同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将坚定反抗任何侵略者，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一个决心抵抗的国家投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声明，呼吁认真应对通胀、失业以及物价、商品与服务的市场管理等经济和民生挑战。30号，他再次发表书面声明，敦促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相关计划并予以对抗。另据报道，伊朗誓言抵抗美国不公正制裁，并不急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近日，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双方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关税政策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复苏。特朗普同时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
2: 特朗普发文称，多年来美国每年因加拿大损失超过600亿美元。他称，此前被抢走的美国企业如今为避免缴纳关税正在重返美国，并称这些企业正在排队，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也是如此。特朗普还称，其关税政策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复苏。他表示，福特汽车公司此前曾准备关闭位于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工厂，但目前该工厂已实现全天候运营，并成为全球盈利能力较强的汽车工厂之一。特朗普同时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来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占美国便宜，并表示不想要加拿大汽车、加拿大汽车零部件，也不想要任何加拿大的东西。特朗普称，加拿大希望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受到对待，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并称在其接触的多国领导层中，加拿大是最糟糕的。美加近来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8月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同一天，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此后，特朗普声称将从2027年初开始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上调至50%，并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升级，两国消费者和企业都可能遭受冲击。报道称，受新关税影响的美国出口产品包括钢铝、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虽然加拿大进口商和消费者将承担关税负担，但美国经济仍可能因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同时，美国消费者很可能会注意到从加拿大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经济学家表示，消费者可能会在结账时

0: 做出不同选择，但有些商品无法替代。围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战可能会推高车辆价格，并威胁美加边境两侧的就业。
1: This trade war and particular new U.S. tariffs that make things more expensive for Americans, that could really worsen the problem of rising cost of living.
2: 日本防卫省今天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 8.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日本一家调查机构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九月有将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
2: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统一教头目韩赫子涉嫌政教勾连案进行一审宣判，今年83岁的韩赫子获刑2年。韩国检方指控韩赫子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涉嫌违反韩国政治资金法等，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赠送高价首饰以及名牌包等物品，向韩国前国会议员全信东提供1亿韩元约和人民币49万元资金，以换取当时韩国政界对于统一教事务的支持。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第三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榄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1: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0: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0: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我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拜托大家，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

0: 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1: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2: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3: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再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4: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 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

0: 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

0: 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尤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1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 我们看一下赖清德。

0: 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2: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刘教授，
3: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啊，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啊，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些利用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

0: 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2: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3: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搜救队员继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31号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247人失联。
5: 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6: 在去努瓦果道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7: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

0: isn't that enough? Is that lacking?
1: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

0: 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1: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0号表示，美财政部将以每周为节奏，持续推出针对伊朗的新一轮二。

0: 及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初期重点聚焦银行机构。
1: 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美方28号以涉嫌与伊朗存在金融联系为由，对埃及米斯尔银行阿联酋分行实施了处罚。贝森特表示，下一步可能将相关机构完全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他说，你们每周都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从银行开始，告诉银行持有伊朗资金或协助伊朗政权是不可接受的。贝森特表示，将在8月31号至9月1号于阿什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要求各方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方2级制裁。美财政部上周启动了代号为“经济弃儿行动”的施压举措。针对美方持续加码经济封锁，伊朗方面连日密集回应。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政府29号发表声明，誓言坚决抵抗美国制裁及美以阴谋，强调外交与国防相辅相成，是维护国家利益、安全和领土完整缺一不可的工具。同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将坚定反抗任何侵略者，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一个决心抵抗的国家投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声明，呼吁认真应对通胀、失业以及物价、商品与服务的市场管理等经济和民生挑战。30号，他再次发表书面声明，敦促海湾国家领导人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相关计划并予以对抗。另据报道，伊朗誓言抵抗美国不公正制裁，并不急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金龙鱼1:1:1，
9: 普通鱼单一有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到底走哪了？
1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树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

0: 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羊，因为它的领土扩张，其中体现了这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倒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你看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2: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2: 不仅伤害加拿大，就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3: 嗯，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日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2: 我想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继续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2: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但是因为现在又是9月8日还有好几天嘛，那8日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8日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就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推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 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嗯，我们看到其实21号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3: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么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 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2: 其实回想过了，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两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有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这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3: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刃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与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

0: 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关于在此次美军驻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2: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就一哄二骗三打压。
1: 嗯，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3: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回归海上，并且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之后呢还会逐渐与南海扰动合并。未来两天沙德尔的环流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且有可能会再次登陆中国，它的外

云系和北侧稻槽还会持续的给中国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从累计降水量来看，预计未来三天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到广东、海南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降雨量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苏的中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广东、台湾、湖南、江西还有海南等这些地方，普遍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略有收缩，但是落区变化并不大，要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持续不断的雨水会给江淮、江南、华南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那么这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30度上下。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沈阳晴，15到26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晴，22到36度，贵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晴，22到30度，淮安阴，24到28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29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
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搜救队员继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31号的10时30分，尼泊尔北部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超过900人。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数据还显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247人失联。
3: 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总台记者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
4: 在去努瓦古道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5: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 That is lacking.
6: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3: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

0: 机会。
1: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2: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0: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利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 报道说，拉特克利夫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大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大量细节。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对调解乌克兰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双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吉尔吉斯坦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2026年，上合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25载同心相伴，上合组织成长为全球幅员最广、

0: 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国家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各国青年传承上海精神，搭建文明桥梁，以青春之力共筑家园。中国新疆喀什位于新疆西南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节点城市。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位于楚河河谷，是古代重镇和中亚名城。今天，古老的驼铃声化作上合组织国家青年的步履，三位青年将奔赴中国新疆喀什和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用对话与行动奏响上海精神的青春和鸣。
1: Меня зовут Амир, м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имя Хунвей. Я люблю с детства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Первый раз я приехал в Китай, так как вы знаете, Китай это один из больших стран, где можно посетить много известных мест.
0: 宏伟，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是一名喀什大学的留学生，来喀什刚刚一年。喜欢旅游的他，在刚到喀什的时候，心里一直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这座城市总能感觉到家乡的气息？直到跟着喀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玛丽娜走进喀什古城，她才找到答案。喀什古城坐落于新疆喀什市中心，作为千年丝路重镇，喀什已有2000多年建成史。土木砖木结构的民居古朴精美，这里街巷纵横交错，宛若迷宫，被誉为研究新疆城市发展脉络的活化石。
2: 现在我们在的就是我们喀什古城这个东门，每天早上的10点半都会准时在这儿，就是有一场演出，就是我们的开城仪式。
0: 自2015年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来，喀什古城的魅力持续升温。仅2026年上半年，接待游客就超过1300万人次。接下来，宏伟跟着玛丽娜来到了俯瞰喀什古城全景的昆仑塔。在这里，玛丽娜告诉了他，喀什古城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2: 古城保护治理的原则就是整体保护，一户一策，修旧如旧。这也是就是各地游客来到喀什老城，他们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喀什老城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那在吉尔吉斯，它的一个传统的民居是什么样的？
1: 蒙古包是吉尔吉斯人的传统，你可以很快做。做好，还可以拿走，很快，里面很舒服，因为上面有窗户，
3: 透气。
1: 透气，对。
0: 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民居是便携式毡房，部分农耕定居点也会使用夯土和土坯。而喀什古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这种共同的建筑方式，让两座城市拥有了同样古朴厚重的土黄色调。宏伟渐渐明白，他所感受到的家乡气息并非偶然，那些熟悉的色调、相似的街巷肌理，是丝路两端共同的历史记忆。
1: Хорошим людям домой. Я когда находился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подумал, блин, я же, блин, этот самый, я как будто телепортировался в прошлое.
0: 在喀什，生土不仅可以盖房子，还可以用来制作陶器。古城里散布着许多土陶作坊，匠人们选用当地特有的色格子土，以千年古法手工制作陶器。那些陶罐上的波浪纹、三角纹，像是共通的古老艺术语言，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亚地区的古陶器上也随处可见。
2: 我会感觉怎么样？
4: 稍微用点力，就这样
1: 子吧，
3: 就是高度搓起来是吧？
4: 不是，先这样，然后把这慢慢的往边上铺标一。

0: 也要插手。
1: 哎呀，
0: 这样我跟你讲，
1: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
2: 你也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厨房和你们那边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通常有很适合游牧的生活，样子简单的没有那么多话。
3: 同样是土陶，却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风格。吉尔吉斯斯坦是典型的高山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简约，土陶以实用为本，装饰简洁。而喀什以绿洲农耕和商业贸易为主，定居生活为陶器提供了精细制作的空间，纹饰也更加丰富。土陶师傅焦宏伟用陶泥塑造的不仅仅是一件器皿，也塑造着两国青年对共同家园的理解与认同，在差异中看见相通，在交流中携手共建。傍晚时分，为了让宏伟感受地道的喀什美食，玛丽娜带他走进了喀什古城的一户当地人家。一进门，满桌的干果和水果便映入眼帘。
2: 吉尔吉斯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样子的干果？
0: 全部都有。
2: 尝一下我们的味道，跟这个吉尔吉斯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觉得喀什的味道很不错。
4: 就是干果的味道，比较香，还能看到我们少数民族的这个特色美食馓子。
0: 咱们山里面游牧民也有，
2: 也有馓子吗？
0: 馓子也有。
2: 怎么叫？也是这样叫吗？叫法？
0: 对，
2: 馓子。
3: 喀什的水果和干果味道都格外甘甜，这份甜是天山雪水、漫长日照和巨大昼夜温差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成就了喀什瓜果之城的美称。
2: 也可以看一下他们这边民居的特点，我现在看到了一个乐器，杜塔尔。
3: 抓饭、烤包子、拉面依次被端上餐桌。
2: 现在上来的，谢谢。抓饭，
0: 泼妇。
2: 在这边呢，就是以拉面为主。那在吉国呢？
0: 有，我们家有比萨玛，就是面，放上面马肉还是羊肉？
2: 就是面放在上面。
0: 对。
3: 别什巴尔马克是中亚游牧民族的特色美食，意为五个手指，直接点出了它最传统的吃法，用手抓着吃。马肉或羊肉慢炖，配上宽大的面片，盛在大盘中，众人围坐分食。这道菜是吉尔吉斯斯坦待客的最高礼遇。而在喀什的这户人家，拉面、抓饭和烤包子同样承载着主人最真挚的心意。
0: Я ощутил себя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много общего. Даже как они нас приняли, их теплота, все у нас как у нас.
3: 中国新疆喀什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很多地方有相同的丝路印记，却又各有特色。喀什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点，饮食中融合了农耕与商贸的丰富性。而吉尔吉斯斯坦以游牧文化为根基，食材与烹饪方式延续质朴风味，这种似而不同的滋味恰恰是丝路两端文化交流最生动的注脚。
0: После выпуска учебы можно посетить другие места, как Бейджин, Шанхай, потом можноSоздать агентство гида и помогать также другим людя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3: 近年来，喀什古城作为丝绸之路活态遗产，吸引了中亚多国考察团、媒体和青少年团体前来交流。这也标志着喀什古城修旧如旧的保护模式与文旅融合经验，已经成为中亚各国城市更新与历史遗迹保护的重要参考范例。每一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亚游客沿着丝路的足迹来到喀什，而越来越多来自中亚各国的年轻人也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与这座城市建立联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博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

0: 夷陵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

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

0: 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

0: 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228.6 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从关中平原到楚河河谷，千年丝路上，中国陕西杨凌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因农业合作紧密相连。杨凌，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如今是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所在地。楚河州，吉尔吉斯斯坦的苹果之乡，中吉果木两种繁育技术示范园在此扎根。今天，古老的驼铃声化作上海合作组织青年的步履，四位青年将穿梭于试验田与果园、古城与实验室之间，用行动书写合作新篇。福纳来自吉尔吉斯斯坦，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留学生。作为经贸专业学子，他身

0: 知，跨境农业贸易的开展离不开对农业技术的认知与掌握。此次他借助学校面向留学生开放的农业科普实践平台，近距离了解中国现代农业技术，为今后了解参与中吉农业经贸合作积累扎实知识。他所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陕西杨凌，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所在地。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力量，基地已在多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园，推广百余项先进农业技术，杨凌因此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的样板间。
1: 这边是我们的三套土壤多参数传感器，这一套传感器它是智能灌溉传感器，你可以把传感器插入土壤中。我们这套传感器它最大的优点是和 AI 大模型进行了结合。
2: 现在土里有多少水？
3: 含水量28.9%。
1: 如果这是100亩苹果的话，它会给我们制定一个灌溉的决策。
0: 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总量丰沛，但农业用水实际利用率不足17%。提升农业用水效率，正是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学校的作物高效用水重点实验室里，这些设备正在重新定义田间水管理。
1: 这是我们的农田机器狗，农田机器狗上装备了多光谱相机、小型一体化气象站以及光学辐射仪。农田狗进入到田地中之后，多光谱相机从下往上拍摄，可以监测叶片下方的病虫害情况，并且监测植株的生长情况。
4: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自主起降平台，平常的时候可以存放无人机，然后可以为无人机遮风挡雨，然后无人机进行自主作业之后，它还可以给无人机进行自动换电，然后进行补能。
2: 这个飞机能拍到什么？
4: 这个飞机它有多光谱相机和微波雷达，可以拍出来植物的那个长势情况以及它的干旱情况，可以为我们的后续的灌溉决策提供支持。
0: 从地面的机器狗到天上的无人机，从传感器到 AI 大模型，这些设备都在做同一件事，让灌溉更精确，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这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中重点推广的智慧农业方向。除了科学利用水资源，杨凌一座不需要土壤、不依赖阳光的植物工厂，也刷新了福纳对传统蔬菜种植模式的认知。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工厂呢，就是国内首创全自动化垂直农业生产系统。它从播种到采收的话，都是通过计算机控制，实现种子进去、蔬菜出来的无人化管理。
6: 这个多久成熟？
5: 这个从播种到采收的话，它的生长周期是42天，所以我们因为是每天播种、每天采收。
6: 没有土壤，蔬菜怎么生长？
5: 它是通过这个营养液和水，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黑色的这个管道里面。下方它有营养液和水进行循环，给它日常水分养分的一个补充。
0: 福纳说，吉尔吉斯斯坦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缺乏新鲜蔬菜供应。如果这种不受季节条件制约的蔬菜种植方式能够在家乡落地，冬日的餐桌将变得丰富起来。这正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农业技术交流最朴素而真切的愿景。美好的合作愿景已在两国苹果种植技术的合作交流中落地生根。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楚河州地处楚河河谷，水土条件优良，适合种植苹果，是吉尔吉斯斯坦核心苹果产区。这里冬季寒冷，对果木抗寒性要求高，传统种植模式下苹果产量和品质都不稳定。201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农业大学农牧企业合作，在楚河州建立了占地10公顷的中吉果木两种繁育技术示范园。2023年深化合作，建设标准化苹果两种脱度苗木繁育基地与现代高效示范园，共同推动果木两种繁育技术发展。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树苗已经在楚河州落地生根，中吉果木两

0: 种繁育技术示范园，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在中亚的重要技术示范窗口。眼前的这片苗圃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苹果试验基地。从幼苗培育到苗木出圃移栽，中国专家倾注了大量心血，每一步都追求精准与极致。福娜见到了去过吉尔吉斯斯坦的王超老师。
1: 当时我们吉尔吉斯示范园的苗子也全部是从我们这个示范站出来的，我亲自过去了，带着学生参与了那边的定植和种植工作，包括日常管理和冬季修剪。现在想想，那边的树已经马上要封产了，期待我们下一次能够在吉尔吉斯亲自去看一下我们的果园。看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成品苗木所在的，当时从吉尔吉斯的苗木就是从这里给运送过去的。
2: Учитель, когда я вернусь в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омой,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пробую китайские яблоки.
1: 行，你到时候多吃几个，然后回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风味怎么样。
2: 好。
0: 从校园课堂到试验果园，从中国的实验室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福娜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一条两国农业合作之路，而这条路他的学长沃洛加已经走了八年。距离中国陕西几千公里的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沃洛加正在中级果木两种繁育技术示范园里工作。他的故事要从八年前说起，那时他还对中国农业技术知之甚少。2018年，中级果木两种繁育技术示范园在楚河州落地，沃洛加成为项目工作人员。他先后三次前往中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系统学习苹果种植技术。沃洛加如何把学到的中国技术一点点应用在家乡的土地上的？中国园栏目拍摄团队跟着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来到了楚河州。
3: Эти саженцы яблонь были выращены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льского и лес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Китая и преодолели тысячи километров, чтобы пустить свои корни на нашей земле. Смогут ли эти яблони дать хороший урожай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и какие истории скрывает этот сад? М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ратились к специалисту по имени Владимир, чтобы он нам рассказал о судьбе этих яблонь.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Как ваши дела?
4: Нормально, как у вас?
3: Хорошо.
4: Как добрались?
3: Хорошо добрались. А, вот, пришл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на яблони, вот. Узнать о них поподробнее.
4: Вот, как раз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боты нас застали. Поэтому попробуйте, оцените.
3: Очень сладкое, хоть и выглядит недоспелым, но очень сладкое, и я думаю, то, что если пройдет время, оно еще будет слаще, да?
4: Вот оно сочное.
0: 记者注意到，这片果园和传统果园差别明显，果树树形低矮，枝条舒展，果实分布均匀。沃洛加告诉记者，这就是引进自中国的矮化密植栽培技术，果树高度降低，站在地面就可以完成修剪采摘作业，果树行间预留宽阔通道，通风透光条件更好，果品品质更加稳定。苗木经过脱毒育苗处理，从源头降低果树染病风险，同等面积土地可以栽种更多果树，果园产量随之得到提升。
3: Что именно изменилось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внедрили у нас эт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итайские?
4: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аженец, да? И именно вот эта технолог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не бояться заражения многими видами, такими как бактериальный ожог, да? Это очень дл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акая проблемная болез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ого деревьев страдает от этой... Ну, это именно так болезнь, да? Это болезнь.
0: 沃洛加管理的这片果园今年产量预计将达到60吨，不仅可以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还计划出口到周边国家。八年前，沃洛加还是一名农业技术门外汉，如今已经成为可以独立管护示范果园的技术人员。他的成长经历得益于两国的农业交流合作。记者了解到，对于未来的苹果产业，沃洛加有着一个梦想， 未来他想学习引进中国果品深加工生产线。
4: Пойдемте, проходите. Чолпон, встречай, гости приехали.
5: Проходите.
0: 关于苹果，和沃洛加有着同样梦想的是他的中国朋友郭鑫。
6: 如果有机会，可以教我做一下这个菜，非常好吃。
0: 郭鑫在吉尔吉斯斯坦从事建筑工作，他的家乡在中国河南的乡村，他家里也种苹果，对果园里的一切都格外感兴趣。两位跨国青年结识后，因为有着共同的话题，成为了朋友。
6: 这个苹果是从刚才的果园摘下来的吗？
4: Это вот наши местные яблоки。
0: 两个有着相同梦想的青年聊起了各自的苹果。沃洛加想的是如何让示范园的苹果走出国门，郭鑫想的是如何把家乡的优质苹果介绍给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一颗苹果连接起两个国家两个青年的共同心愿。午餐过后，沃洛加回到果园。今天恰好是他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约好连线咨询的日子。屏幕那头，福纳也坐在会议室里。对学国际贸易的他来说，这是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吉农业技术合作的宝贵机会。
7: 你好，沃洛加。
4: Hello, nice to meet you.
7: 请问果园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4: У меня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Сейчас у нас сильно жарко.И я бы хотел спросить, что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наши яблони не так страдали.
0: 这样的跨国技术连线就一直在进行。七年来，基地依托技术输出、联合实训、人才共育，两国的合作愿景正在结出硕果。像沃洛加这样的上合青年在合作中得以成长，正在用学到的技术实现自己建设美好家园的心愿。农业合作在土地里扎根，文化理解在交流中生长。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另一位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在古城的屋檐之下探寻丝路文明的对话密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中国土木建筑领域办学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2025年，学校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工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奥什国际建筑学院，这也是中国在中亚设立的首个建筑类境外办学机构，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青年搭建起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安然，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托克马克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安然自幼热爱绘画，痴迷建筑美学，因为对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来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习城市设计。
8: 你希望未来比什凯克是什么样子的，阿拉木图是什么样子的，由城市设计专业的未来的学生们决定，也就是由你们来决定。
9: 我来给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所有的设计作品和你们国家的建筑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第二个问题，请你选出你最感兴趣的一个专业。
0: 为了找到答案，安然走进西安的历史遗存。漫步明城墙，他看到了古代长安的城市布局，规划严谨，格局清晰。登上大雁塔，讲解员告诉他，这座塔始建于公元652年，已有1300多年历史。站在塔下，安然联想起故乡的布拉纳塔，同样屹立千年的古塔，他们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标，如今同属世界文化遗产。两座塔，一座在西安，一座在托克马克， 隔天山相望，共同见证了丝路上的繁华与沧桑。为深度感受中国建筑的细节之美，安然和同学们走进了校内的中国传统瓦作博物馆，协助进行数字化采集。
5: 这个是铜瓦，这个呢叫板瓦，下面的呢这个叫滴水瓦。我们今天要拓印的呢就是瓦当，也就是在铜瓦最前面的这一块，轻轻的去点它，慢慢的点点点，直到你看到了瓦当的纹样被逐渐的显现出来。这个上面的四个字呢分别是长乐未央，你知道长乐未央是什么意思吗？
10: 是这个乐是不是快乐的意思吗？
5: 是的，它就是快乐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你的快乐没有尽头，此生永远快乐，永远幸福。
11: Также я нашла сходство с нашей юртой, так как на наших юртах тоже есть похожие узоры.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то, что Китай и Кыргызстан имеют некие сходства в своей культуре.
0: 在中国古建筑山西应县木塔模型前，安然了解到了中国木构建筑的核心智慧——榫卯结构。
12: 我们看每一层，这是斗拱，斗拱上面我们还有外廊，啊，每一层这个柱子上来斗拱，每一层都有，大家看是不是？斗拱还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用木头一层一层搭起来。你们可以自己试试一下，根据这个能把它拼起来。嗯，这肯定是反过来把它卡住。
13: 这个必须要放吗？
12: 你想，它肯定是严丝合缝的。
13: 我喜欢的电纤维护。
0: 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木头之间的凹凸咬合承重，这让安然想起吉尔吉斯斯坦的游牧毡房。毡房同样无需铁钉，依靠木杆交叉搭建，绳索捆扎固定。两类建筑形制截然不同，诞生于不同地域的生存智慧，却都经历千年风雨，承载一代代人的记忆与情感。
11: На этом слайде показана башня Бурана и большая пагода диких гусей. Говоря о башне Бура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важ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как и большая пагода диких гусей. Они обе имеют более чем тысячелетнюю историю 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ролей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0: Из 瓦当上的长乐未央到吉尔吉斯斯坦毡房的羊角纹，从精巧的榫卯结构到毡房的木架，安然在西安找到了许多他不曾想到的连结。不同的文明在面对相似的生活需求时，诞生出风格各异却又同样动人的文化成果。
11: ШОС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ми, а такж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То, что я сегодня делаю, помогает китайским студентам понять кыргызскую архитектуру.А мне самой больше углубиться в архитектуру Китая.
0: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文明互鉴始终是合作的重要基石。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像安然一样，用眼睛去发现，用心灵去连接。他们正在做的不只是学习知识，更是为未来的合作铺路架桥，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青春的脚步下焕发蓬勃的活力。农业合作扎根土地，建筑交流回望历史，而科技合作指向未来。在西安交通大学，另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正试图用镜头捕捉那些改变生活的技术瞬间。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2025年，西安交通大学牵头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高等教育合作中心，中心聚焦科技创新、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致力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前沿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李金星，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丝路古城奥什。金星的母亲是大学老师，年轻时就曾在中国学习中文。母亲经常向他提到中国，在金星心中埋下向往中国的种子。
14: 嗨，我们现在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展，那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参观一下吧，走。

0: 老师，我今天在科技创新展览上看到了脑机接口的介绍，那它到底有什么用？
1: 脑机接口就是通过人的脑电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比如说轮椅、无人机、小车、机械臂等等，同时还可以帮助病人进行一些康复训练。那今天我就带你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2: 现在画面正在提示你进行运动想象，也就是说你要在脑海中想象你即将进行手部握拳的动作。现在我们需要让你的脑电数值达到50以上，这个手套才会启动抓握。所以哎，你看成功了。
0: 我的手并没有动，但那个手套就收起来了。
3: 康复手套的体验让金星真切体会到人的意念可以被机器捕捉识别。实验室另一侧，一台机器狗已经就位，准备展示它的多项能力。
2: 我们在这个狗的头上加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它可以捕捉到它的主人所在的位置，并对主人进行实时的跟随。同时呢，我们设计了几个手势交互的动作，比如说你刚刚做的这个动作可以触发狗的握手动作，以及像这个手势可以让狗坐下。
0: 对，
2: 除了刚刚提到的功能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脑电信号来控制这个狗，也就是实现狗的脑控功能。现在你正在尝试用你的脑电信号来控制这个狗的运动。你能让狗后退一下吗？我们现在尝试进行一个任务，让这个狗从黄色的这条线走到那个黄色的方块里去。

0: 刚刚已经成功的让这个狗从它的起点走到终点，比如说像残疾人想要通过脑电去控制轮椅的方向，在一些场地上进行运动，啊，我们都是相似的原理都可以，啊，应用到那些设备上去。
1: 告别脑机接口实验室，金星来到机器人研究院。一进门，机器人寻肖便热情地打起招呼。
2: 你好，善和青年，我是寻肖，欢迎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院。
3: 你好，我来这里拍一段单方视频，
2: 说不定我也能帮上忙，走吧。
4: 这款机器人是我们为高压电位巡检定制的一款机器人，它可以一键启动，用 AI 算法去自动检测出电柜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在它的侧面有一个检测电柜是否漏电的一个局部检测功能。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款是做巡检的，然后这一台呢是做搬运的。
3: 它搬运的是什么东西？
4: 它搬运的是一个叫做晶圆的一个东西，然后晶圆是我们在加工芯片的一种原材料，它需要在无尘的环境，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3: 我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拍的视频，能让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们看到我在这里见到了什么。
1: 从脑机接口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从巡检作业到精密制造，这些技术代表了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探索与突破，而它们更大的价值在于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技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柱，科技成果不只属于中国，更面向全世界共享。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从安全起步，逐步拓展至经济、人文、科技等多元领域。如今，上合青年接过时代接力棒，把合作故事书写在田野间、城市蓝图里、实验室中，大家用汗水浇灌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以青春力量携手共筑美好家园。

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

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1: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

0: 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1: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0: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1: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百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4: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3: 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目前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
5: 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3: 昨天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2: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те, которые охватывают большой набор вопросов,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Это и вопро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новых вид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таких как циф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1: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宠儿，而人类社会最古老物质生产活动农业，在现代科技加持下，同样焕发出勃勃生机。
2: 我们现在在智能装备展示区里头，这就是一个日光温室的一个设备，这里头的环境、温光、水汽都可以来配置。你看，我们的风机开始响了，加湿器在那边就可以来加湿，还有打药的，看打药的那边响了。
1: 这里是中国西安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区，也是上合组织现代农业技术交流实训基地。
2: 2020年10月，上合组织的现代农业交流实训基地就在这个地方挂牌了。上合组织的各个国家在现代农业技术、现代人才培养、现在园区的建设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
1: 作为这座园区的总设计师，邹志荣教授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培训，而学员全部来自上合组织国家。
2: 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机，所有控制系统都可以在手机里头可以展示。这些设备呢，在中亚地区呢已经开始应用，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今天，光伏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深度介入农业生产，而基地研发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设备也在上合组织国家得以广泛应用。得益于农业合作，上合组织国家携手共进，在减贫、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2025年，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设立6个务实合作平台，涉及数字经济、职业技术教育以及能源领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间的能源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成效。在烈日炙烤的广袤戈壁上，一望无际的光伏板铺展开来，宛如一片蓝色海洋。光伏发电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更是促进上合组织绿色能源发展的强劲动力。
3: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н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еть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по напряжению и по частоте. О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этот регион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диспетчерских требований.
1: 光伏发电将太阳能高效转化为电能，是当今最清洁环保的能源利用方式之一。与传统发电相比，其能源效率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启动了大规模绿色能源项目，计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升至50%。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为上合组织国家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3: Узбекистан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кровище солнечной энергии. Здесь круглый год много солнечного света, а наличие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 главное услов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1: 目前，光伏电站1期工程已经完工，500兆瓦装机容量实现了并网发电。工程全部完工后，每年能为当地提供1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缓解电力短缺，年均减少8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0: Тематика сама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ак мы уже отметили, она получает свое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каждый год. Год экологии, год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нынешний текущий год кыргызског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а, 25 лет ЧОС вместе к устойчивому миру,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1: 能源是工业发展的燃料，而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让传统工业国重焕新生。 明斯克国际机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党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

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

0: 新时代的钢铁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制。

0: 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

0: 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合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 集中共同

0: 共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0: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In this Bishkek summit,
4: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

0: 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钱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了。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2: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断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2: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

0: 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赚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1: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2: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2: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2: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又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2: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6: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2: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

0: 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拖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个叫做污水口，还有叫做污水口。其实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时候，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点钱，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跑！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4: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问题箱。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

0: 媒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十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五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1: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种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到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

0: 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

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0: 天山为邻，丝路相连，两国青年相向而行，感受文化互鉴。
1: 大家好，这位是从戒指山来的，
0: 见证商贸联通，培植农业硕果，共享科创未来，以青春之力续写睦邻新篇。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摄制人文探访纪录片《共筑家园》。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

0: 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

0: 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好，新闻继续。在8月3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泥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2: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

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

0: 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2: 我们所在的这片支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1: 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目前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
3: 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1: 昨天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0: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5,000之间。 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 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 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来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 52.8% 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湖南隆回地处雪峰山东麓，金水河蜿蜒流淌，勾勒出湖湘大地的柔美与坚韧。群山环抱间，有一个名叫魏家段的地方，因魏氏家族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清代思想家魏源就出生在这里，他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推开了望向世界的一扇窗。而这份开眼看世界的胸襟，源自家乡土地的滋养。
1: 坐落于湖南邵阳的魏家段，是一座静谧古朴的乡中山村。600多年光阴流转，魏氏族人扎根于此，世代繁衍，方寸乡土间文脉代代绵延。它不只是族人安居的故里，更是一片勇于破局、锐意进取的土地。
0: 明永乐年间，魏氏先祖魏弼战乱，举家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隆回。隆回地处雪峰山腹地，山高路险，魏氏先祖带领族人垒土筑屋、开荒种田，硬是在蛮荒之地闯出一条活路，家族就此开枝散叶。魏家人经历过乱世中的流离失所，更渴望家国安宁、百姓安居的日子。清乾隆年间，魏氏第12代后人魏大公给四个孙子分别取名为邦修、安邦、武邦、邦鲁，寄寓着对子孙修身立德、安定家国、辅佐社稷的殷切期望。他也为后人留下了敢争先、怀社稷的家训。魏邦鲁之子便是魏源。魏源故居建于清乾隆初年，至今保存完好。1996年被列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座两正两横的木结构四合院，右厢房二楼的书桌上至今还摆放着一盏桐油灯。少年魏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启蒙。
2: 9岁的时候，他念童子试，这个考官给他取了一个杯中含太器，他自己就对了一个富人运乾坤，所以他9岁的时候能有这么一种胸怀，可以看出魏源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救国救民。这一个的缘起啊，我觉得还是我们那个祖圣中间的敢争先、怀社稷这么一个理念。所以魏源从小就有这个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这种思想，在脑海中间根深蒂固。
0: 1822年，28岁的魏源考中举人，结识了林则徐、龚自珍等一批志同道合之人。他们一起切磋学问、谈经论道、议论国事。然而此后他多次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船坚炮利，清军节节败退。魏源弃笔从戎，奔赴定海抗英前线。第2年，林则徐被革职流放伊犁，途经镇江。那时的魏源正在江南辗转。

0: 奔波，听闻好友落难，他当即启程赶赴镇江送行。两人相见，百感交集。那天夜里，他们彻夜长谈。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搜集西方各国资料，组织人手翻译编撰成《四周志》，只为弄清楚西洋人到底凭什么能造出那样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接连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上下对世界一无所知，仍固守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要挽救国家，必须先让人们睁开眼睛看清世界。林则徐认为魏源眼界开阔，志在救国。他从身边取出一个布包，郑重地交到魏源手中，里面是四周志的手稿、澳门月报，还有几张西洋船炮的图纸。
1: 魏源不能再去志同道合啊，志趣相调。他是知道魏源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这种救国救民的这种思想很坚定啊。他这个所以林则徐把这个东西交给魏源，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还有相信魏源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0: 那一年，魏源47岁。半生坎坷，壮志未酬。他接过了那摞沉甸甸的手稿，也接过了林则徐的嘱托，编写一本能唤醒国人了解世界、挽救国家前途的书籍。此后的日子，魏源闭门谢客，他查阅历代史志14部，参考中外著述70多种，凡是能找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材料都收入书中，用文字构筑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1: 过去人理解是天圆地方，是吧？通过这个海阔图志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不是以这个我们这个大秦国为中心啊，世界是博大的，世界是多彩的。
2: 所以对国情、对世界的发展有清晰全面的认知，这才能实现国力的赶超和发展。
1: 通过这个海阔图志，是吧，也让国人这个知彼知己，是吧？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案中间就讲的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吧？所以就先要了解人家，知道人家。
0: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的海国图志。此后10年，他又把海国图志扩充到100卷。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与科学技术的著作。前2卷为筹海篇，详细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书中还记述了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物产、军事与风俗，展现了70多幅地图和船炮图示，介绍了西方历法、蒸汽机原理、轮船构造。他在书的序言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名言：世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1: 夷款夷嘛，就是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啊，外交这一块。实际上这个海国图志啊，它涉及到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也可以说是我们国人跟外国人这个打交道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
0: 遗憾的是，海国图志在当时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它传入日本后却被奉为至宝，先后出版了20多种日文译本，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推动了明治维新。直到魏源去世后，洋务运动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才成为洋务派办实业、兴军事、育人才的核心理念。在今天看来，这部书的内容并没有多么深奥，

0: 但在180多年前的晚清，在闭关锁国的情形下，他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世界。魏源在民族危亡之时没有退缩，没有沉沦，而是以笔墨为中国寻找出路，以思想唤醒沉睡的国人。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探索。
1: 一部《海国图志》撼动了晚清闭关锁国的愚昧桎梏，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近代中国推开了第一扇眺望世界的大门。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魏源救国图强、革新救世的赤诚初心，而这份心怀家国、勇于突围的志气，扎根在魏家段的山水之间，代代相传。
0: 魏源写《海国图志》意在开眼看世界，但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付诸实践。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人魏兆文第一次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带回了中国。1901年，17岁的魏兆文东渡日本学习陆军指挥，在东京留学期间，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志向。
2: 在日本留学期间呢，他就路过了一个图书馆，就看到图书馆的前面排了很长的队伍，这个队伍里面呢，既有打鱼的，还有这个留学生，以及这个带着小孩的一些家庭主妇啊，他就当时就很好奇，当时中国还没有图书馆的这一说法，所以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他的这个触动就非常大，所以他这个在20岁回国的时候，他就讲这个一定要在中国创办一所这样的图书馆，免费向所有的这个民众开放。
1: 像这样一座图书馆要建立起来，在当时的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头一遭的事情，
2: 对，
1: 是很新鲜的，是吧？
2: 对，所以他这个可以讲叫做赶破千年之局。
0: 这件事让魏兆文深受触动。当时中国的藏书楼大多不对外开放，普通百姓被拒之门外。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先开启民智，而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能让人们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1903年，魏兆文回国，他没有到军队任职，而是直奔长沙，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建一座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长沙士绅有人反对，祖宗的藏书楼从不对外开放，平民入馆有违体统，也有人担心万一书籍损毁丢失谁来负责，经费问题更是严峻，据估算建馆需1200000以上，每月维持费用至少200000。魏兆文一介书生，身无官职，筹款极为困难。路虽难走，但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魏兆文与12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官报上发表了一篇筹办图书馆的募捐启事。
2: 他在官报的这个启事上面，他这么写的：这个英国啊，有伦敦这个图书馆，日本东京有上野帝国图书馆啊，那作为我们中国来讲，应该也要有自己的图书馆啊，同时这个图书馆要免费的向大众开放啊。它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要让所有都能够享受啊这个文化带来的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这种理念，
1: 把一种平等的对知识的渴望植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
2: 对对对。
0: 湖南巡抚赵尔巽读到募捐启事后，公开表示支持，从官库中拨出一笔银两作为筹办经费。1904年初春，湖南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中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

0: 及综合性公共图书馆。馆内不仅有经史子集、地方志书，还有从日本购入的西方科学、政治、教育类新书及报刊。魏兆文担任首任馆长。长沙城的百姓第一次走进图书馆，通过阅读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1912年秋，寄居在湘乡会馆的毛泽东每天都会步行约3里路到湖南图书馆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读到了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打开了视野和格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时说道，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1: 就是讲呢，相当于魏源是给我们这个睁眼看世界吧，推开了一扇看到外面世界的一扇窗。而魏兆文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窗户的下面搭了一把梯子，这把梯子能够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得着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0: 魏源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为睁眼看世界。魏兆文办公共图书馆，是为培育人才，开启明智。从晚清到民国，从思想启蒙到教育普惠，魏家几代人心怀社稷，一次次开风气之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魏荣觉从美国学成归来，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物理学系主任。当时国内升学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中国拥有32000公里海岸线，水下通信和探测离不开声波，声呐好比潜艇的耳朵和眼睛，海防急需自己的水声技术，汉语语音研究也要从头做起，填补空白。1954年，魏荣觉在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声学专业。声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建一间箫声室。当时国内买不到专用的牺牲材料，经费也少得可怜。不少人觉得连基本的牺牲材料都难以保障，根本不具备建箫声室的条件，劝他放弃尝试。魏荣觉却不认这个理儿，如果坐等设备、经费、材料全部到位，关乎国家海防的水声技术只会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带着学生跑遍了南京的工厂，在一家纺织厂里找到了一种叫龙头细布的棉布，
2: 所以他就在那个龙头上面啊，缠这个布，缠了6层之后，他们测试的这个结果应该呢达到了这个消声91%的这么一个效果。
3: 所以也是一种因陋就简，
2: 对，
3: 开放思维的一种方式了。
2: 对对对，
3: 啊，
2: 所以他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创办了我们当时的第一个消声室。
0: 1957年，中国第一间以棉布为牺牲材料的消声室在南京大学东大楼地下室内建成。在魏荣觉看来，若世事等条件成熟，只会处处落后于人。正因如此，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去创造什么。魏荣觉的声学研究为当时的国防通信、装备探测提供了关键支撑。20世纪70年代，他和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语图仪，能将中文发音变成可见的图形波纹。今天手机里的语音输入、智能音箱，追根溯源都离不开魏荣觉当年在地下室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1980年，

0: 魏荣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誉为中国声学事业的奠基人。
1: 从思想救国、为政安邦到普惠民生、科研强国，魏源、魏兆文、魏荣觉三代卫士先贤选择了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始终践行着同一条卫士祖训。这份敢闯无人区、敢开先河的精神，时至今日依旧滋养着这方水土。
0: 今天的龙回生活着近万名卫士族人，每逢祭祖，许多在外地工作的卫士后人也会赶回来，

0: 祭祖的供桌上一定会摆上一盘龙牙百合。龙回龙牙百合的种植历史十分悠久，民间曾有一两百合一两斤的说法，但到了2010年前后，产业陷入困局，长期无性繁殖，抗病力下降，种植百合的人逐年减少。魏志雄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多年，经营着一家企业。2018年，龙回县号召乡商回归，助力家乡发展。也就是那一年，魏志雄带着在外打拼多年的学识与眼光回到了家乡，进入正处于低谷的百合产业。他没有急着引进苗种，也没有盲目投入生产，而是先干了一件在外人看来风险极大的事，上山寻找野生原种。
1: 我们去山里采摘了，就是优选最好的那种野生的这个龙牙百合，选了这个七八十株吧。那我们把这个七八十株都送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去。
0: 种子出了问题，整条产业链就垮了。谁都清楚这个理儿，可没人愿意碰，因为育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投入大，周期长，三五年难见成效。
2: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从种做起，改变了化肥，改变了一些培育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很快见效的。
1: 这个种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去寻找我们的那个野生的龙牙百合，那个一定是纯的，一定是龙回本地的，那可能它都存续了几百年都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把找到了那个去的纯种，我们希望在这个纯种上，我们再去把种的这个溯源做好。
0: 2024年，研究机构培育出第一批种苗，魏志雄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种进试验田。然而，到了夏季，一连几天降雨，积水漫过苗根。这种作物最怕雨水，一旦生病，几天就能烂光。那一次，他失败了。
2: 这样一次的投入对您来讲是大的吗？
1: 都很贵了，因为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您不担心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1: 漫长，
2: 看不到结果。
1: 很有可能要用一代人的工作去做，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很多科学家包括院士都在里头去研究这个，但到今天为止没有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正确的，那就一直要往下走下去，我认为会成功，有那么成功的一天，只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漫长一点。
0: 选种育种，别人觉得遥遥无期，魏志雄却从未动摇。一颗好种子能富一方百姓，惠及万千农民。在育种的同时，他和同行一起建立百合行业标准，搭建数字化平台，用长远的眼光为家乡的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历史上

0: 一家人从魏家段出发，去往雪峰山外更远的地方。今天的魏氏后人回到家乡，用开阔的视野助力家乡发展。路在变，时代在变，不变的是那一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那一颗心怀社稷的赤子之心。
1: 真正的家风精神是一辈又一辈人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坚守。从思想文教到科研医学，时代更迭，世事变迁，但魏氏儿女骨子里敢突破、敢争先、敢担当的精气神始终坚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份从魏家段走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承，更是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跨越百年，依旧照亮前路，薪火永存。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

0: 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

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

0: 人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在8月3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2: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3: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

0: 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

0: 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近日，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双方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关税政策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复苏。特朗普同时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
0: 特朗普发文称，多年来美国每年因加拿大损失超过600亿美元。他称，此前被抢走的美国企业如今为避免缴纳关税正在重返美国，并称这些企业正在排队，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也是如此。特朗普还称，其关税政策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复苏。 他表示，福特汽车公司此前曾准备关闭位于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工厂，但目前该工厂已实现全天候运营，并成为全球盈利能力较强的汽车工厂之一。特朗普同时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

0: 来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占美国便宜，并表示不想要加拿大汽车、加拿大汽车零部件，也不想要任何加拿大的东西。特朗普称，加拿大希望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受到对待，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并称在其接触的多国领导层中，加拿大是最糟糕的。美加近来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8月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同一天，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此后，特朗普声称将从2027年初开始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上调至50%，并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升级，两国消费者和企业都可能遭受冲击。报道称，受新关税影响的美国出口产品包括钢铝、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虽然加拿大进口商和消费者将承担关税负担，但美国经济仍可能因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同时，美国消费者很可能会注意到从加拿大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经济学家表示，消费者可能会在结账时做出不同选择，但有些商品无法替代。围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战可能会推高车辆价格，并威胁美加边境两侧的就业。
1: This trade war and particular new U.S. tariffs that make things more expensive for Americans, that could really worsen the problem of rising cost of living.
2: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时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持续时间约1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第二高的级别。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一枚燃金已具备申复核条件，请指示。
1: 申复核。
2: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

0: 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风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1: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1: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1: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0: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1: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襟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 ，G50 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

0: 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啊，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工程师程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
3: 对
2: 上没？
3: 对了。
2: 你观察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
0: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1: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0: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程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球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0: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0: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2: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

0: 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马湖口，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设计师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轴距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 G50 无压气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个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主火焰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3: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3: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1: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3: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4: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1: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

0: 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1: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气模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4: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这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4: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声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300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4: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那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

0: 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瓶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瓶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1: 现在没有百分之多少？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是达到20%多。
1: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1: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主要的一个
1: 是吧？
2: 对，是。
1: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1: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啊，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10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FG50兆瓦重型燃气燃机，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0: G50 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

0: 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

0: 比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

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

0: 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2: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

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

0: 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伊朗有能力做出果断回应。他补充说，地区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3: 我们所在的这片支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2: 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目前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
4: 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2: 昨天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1: 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28号在梅西大学惠灵顿校区举办新西兰留华校友招待会，来自新西兰各界的留华校友代表等100余人出席活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树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一位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明镜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1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那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口误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羊，因为它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我觉得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

0: 人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都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疯话。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你看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0: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面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0: 不仅伤害加拿大，就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2: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号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0: 我想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让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

0: 进行再继续再生产或再扩大它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0: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九八号还有好几天嘛，那八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八号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就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退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嗯，我们看到其实21号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 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

0: 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嗯，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3: 其实回想过来，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2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2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日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

0: 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屿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关于在此次美军驻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3: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就一哄二骗三打压。
1: 嗯，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0: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先看天气。受到冷温的影响，在中国东北仍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同时冷空气还会在新疆北部制造降温，使得这里的高温缩减。南方沙德尔呢及其北侧稻槽会持续的给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还有周边这一带，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还有就是在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今后的三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部分地区的累

及降水量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强盛的降水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今明两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都会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降到25、26度，北方凉意更加突出，华北北部东北最高气温不足25度，最低气温甚至是低于15度，早出晚归要加件外套。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15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晴，13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

0: 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

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0: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据多家美国媒体8月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空袭伊朗哈尔克岛的视频。特朗普写道，哈尔克岛正在被炸得粉碎。特朗普没有解释他发布这些视频的原因，美国军方也没有报告对该岛发动了袭击。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在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他不排除美国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2: 声明说，30号晚，美军再次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拉拉克岛部分地区，导致多名人员伤亡，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为回应此次军事侵略，伊朗武装部队根据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防御性、毁灭性打击。这些基地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源头。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拉拉克岛的军事侵略，并表示该行径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行使固有的自卫权，并将对敌方任何军事侵略予以果断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之间。伊朗媒体31号报道称，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阿联酋国防部当天表示，阿空军对一架来自伊朗方向在其领海上空飞行的无人机做出了回应。伊朗媒体31号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有关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袭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伊朗

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31号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帖文很可笑，哈尔克岛的局势平静而正常。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表示，伊朗

0: 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便宜。
1: 特朗普发文称，多年来美国每年因加拿大损失超过600亿美元。他称，此前被抢走的美国企业，如今为避免缴纳关税，正在重返美国，并称这些企业正在排队。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也是如此。特朗普还称，其关税政策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复苏。他表示，福特汽车公司此前曾准备关闭位于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工厂，但目前该工厂已实现全天候运营，并成为全球盈利能力较强的汽车工厂之一。特朗普同时再次批评加拿大，称加拿大多年来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占美国便宜，并表示不想要加拿大汽车、加拿大汽车零部件，也不想要任何加拿大的东西。特朗普称，加拿大希望像美国的一个州一样受到对待，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并称在其接触的多国领导层中，加拿大是最糟糕的。美加近来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8月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同一天，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此后，特朗普声称将从2027年初开始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上调至50%，并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升级，两国消费者和企业都可能遭受冲击。报道称，受新关税影响的美国出口产品包括钢铝、家用电器、建筑材料等。虽然加拿大进口商和消费者将承担关税负担，但美国经济仍可能因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同时，美国消费者很可能会注意到从加拿大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经济学家表示，消费者可能会在结账时做出不同选择，但有些商品无法替代。围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战可能会推高车辆价格，并威胁美加边境两侧的就业。
2: This trade war and particular new U.S. tariffs that make things more expensive for Americans, that could really worsen the problem of rising cost of living.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
3: 据《每日电讯报》披露，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起草的施压选项之一，意在推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英国独立报将美方这一姿态称为最后通牒。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9号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称，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且坚定不移的，这些岛屿现在是将来也是英国海外领土，并称英国在北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整个欧洲的集体防御。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此次并非美方首次将马岛议题作为对英施压筹码。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及，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

0: 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 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 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 将超过2025年。
1: 刚果经卫生部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 死亡病例超过2900例。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啊给冲开了，这蒙兵啊害怕了，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三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揽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1: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0: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0: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我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0: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拜托大家，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

0: 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1: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2: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3: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在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4: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

0: 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五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 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

0: 进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尤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滩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

0: 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2: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3: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啊，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

0: 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

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

0: 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在8月3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涉外工作进展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国内外失联人员。
2: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郭家坤表示，截至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2: 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郭家坤也进行了驳斥。
2: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3: 另外，郭家坤还表示，在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的中国公民有近100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的隧道专家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北极报道。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5: 我们所在的这片支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砂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4: 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截至17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目前作业进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意味着整个抢通作业进入了攻坚期。
6: 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

0: 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1: 昨天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

0: 研判，沙德尔藏涡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广东省要求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乡镇船舶、海钓船、游艇等禁止出海，对海导游等跨海航线采取关停措施。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乡镇遭遇大暴雨，强降雨引发多处灾情。竹林坪村一户村民房屋后方突发山体滑坡，导致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该户村民已提前撤离至安全地带，成功规避了重大安全风险。31号，江西九江的武宁普降暴雨，中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洪水漫溢至路面，车辆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交管等部门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处置。目前一度中断的220国道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此外，江西多地出现持续降雨，赣江部分河段来水持续增加。为应对本轮洪水过程，峡江、万安等水利枢纽通过提前降低库水位、机组满发、开闸泄洪等方式预腾库容，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京、合肥、南昌、广州、福州、海口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外，随着降雨重心东移，上海、杭州、温州、厦门、汕头以及台南、高雄一带，还有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周边也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轮降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局地一小时降雨量可超过70毫米。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
1: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10时17分，位于北苏门答腊省的西纳彭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3500米，持续时间约1小时。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已被提升至印尼的2高的级别。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尼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和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继续推进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进行，截至31号下午5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31号下午，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已经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我是在今天下午搭乘救援直升机来到了这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所以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2: 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空中保障。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加紧进行。
3: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观的看到最前方的7至8台的挖掘机，他们是排成了一线的模式来交替的这样进行作业。可以说是最前方的这台挖掘机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要进行一个把舵，控制好这个方向位置以及这个水流的这个深度。我们通过航拍呢能够看到，它整个这个履带部分啊，大半部分是已经涉水了，埋入水当中，而在它旁边右侧呢，整个成了一条线式的这种用大石块堆积的一个路基的边缘部分，用来确定这个整个道路的一个边缘。那大石块又是如何运送的呢？我们看到

0: 他们排成了一列队，那最后方的挖掘机把这个大石块挖到挖斗中之后，再调转方向交给前面一台挖掘机，那这样几台挖掘机就紧张有序地把这个大石块呢一步步地运到最前方去，来铺设这个道路。所以说整体的这个铺路的进展呢一直是在平稳当中进行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前方的这样一个抢险抢通道路作业人员的高效运作之外，我们后方的一些基本的保障人员以及物资还有装备的保障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来看我身后啊，站着每隔50到100米的距离呢就会站着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这样一个安能救援人员，他们是充当了一个安全员的角色，他们会在路边随时的观测路况，同时呢指挥这个交通，来保障这样一个道路呢能够顺畅的通行。
1: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抢通作业仍面临多个难点。
0: 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吉隆藏布河，因为这两天呢有持续的降雨，特别是昨天晚上降雨量非常大，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安能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昨天已经铺设了几百米的道路，那今天早上来发现的时候，最前方的100米道路已经被今天形成的水流又重新的淹没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刻在现场的这批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早上的7点开始就一直持续在这里作战，大概是要奋战17到18个小时。那在凌晨1-2点之后呢，他们会根据晚上的具体的气象条件以及地质因素的影响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来决定是否要补充一个新的力量，或者是来进行调整作业的强度。
1: 与此同时，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2: 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1: 据悉，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3: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
1: 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
4: 您最近那个睡眠好不好？
5: 你养的可以噻，你养我过的。
6: 啊，
4: 对，
6: 睡眠还可以，
4: 睡眠还可以，对。
7: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8: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的当天9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00多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200多人失联。 方表示，尽管面临设备与

0: 资源缺乏等困难仍在全力搜救。
1: 几乎就在一瞬间，我周围的整个村庄就被彻底摧毁，所有房屋都被泥石流撕裂。看看四周，到处都是毁灭的景象。虽然有一些幸存者，但也有许多人没能生还。这里离河流很近，可以想象当地民众在看到泥石流奔涌而至时，内心所感受到的恐惧与绝望。他们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逃生。
2: 30号以来，由于降雨天气，部分河段水位出现剧烈变化，尼泊尔部分地区的救灾工作一度暂停。
1: 大家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不远处就是此前漫溢泛滥的河道，眼下水位依然很高，而在清晨时分水位甚至更高，这引发了周边居民的恐慌，大家已被紧急要求远离河岸。此后水势虽略有回落，但水位依然偏高，水流十分湍急。在这里灾情的破坏程度触目惊心，部分房屋被彻底摧毁，只剩下光秃秃的地基，其余部分全被卷入河水之中，还有一些房屋虽然尚未倒塌，但已严重受损，无法居住。
2: 尼泊尔方面表示，目前尼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不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较为缺乏。连日来，拉苏瓦县一座水电站隧道成为救灾工作的焦点之一。
3: Some of those workers are trapped in those tunnels after Wednesday's flash flood. While the concrete structures actually protected them from being swept away by the river, the flood waters brought mud, rock, and sludge, effectively sealing shut the entrance.Now, reaching them is the hardest part, because the floodwaters have destroyed bridges, damaged roads, leading up to the hydropower sites up in the mountains.
2: 尼泊尔军方已经用钻机在灌满泥浆的隧道上部打通一个小口，向里面输送空气并放入摄像头，但水位可能再次上涨的警报不断，时间和环境条件都对救援行动不利。
4: 在水电站下方那条隧道里，据信还有几十名工人被困其中，仍有生还可能。一名参与救援的专业人员透露，他已下到隧道内部，向前搜寻了大约100米，但前方全是淤泥，无法继续深入。不过他提到，隧道里专门设置了防洪避险舱室，就是为了应对洪水灌入的情况，给工人提供一处安全避险空间。因此，如果有幸存者被困，他们最有可能就在这些舱室内。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2: 30号，总台记者赶赴尼泊尔重灾区采访，途经尼泊尔军方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所在的巴塔尔，这里已经成为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5: 在去往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 在努瓦果德，大批流离失所的尼泊尔民众涌向安置点。
1: 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一处由体育馆改建的政府安置点。我们刚看到两辆载有受灾群众的大卡车抵达这里，但据了解，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们留宿，他们很可能会被再次转运。现场有许多来自拉苏瓦重灾区的孩子，其中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已在洪水中不幸罹难。
2: 与此同时，很多返回家园的尼泊尔人发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房屋已化为乌有，亲人也已不知所踪。
1: 我们正在重灾区塔丁，看到人们正陆续返回家中，回到店铺查看洪水过后还能抢救出什么。有时泥沙堆积的高达腰部，人们正在把泥沙从家里铲出来，尽可能地冲洗物品，寻找任何可能在洪水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失去了证件，失去了衣物，甚至失去了家人。有些人只能穿着身上的衣服离开，他们回到家想看看还能带走什么，有时却发现一无所有。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眼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
4: 冰岩崩塌。

0: 区域宽度约1.6千米，基本上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这里的海拔超过5千米，非常高。尼泊尔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大量新雪融化，露出下方暗淡发灰、布满岩石的冰川。冰川吸收了更多热量，融化速度加快。关于这座冰川还有更多细节需要指出，注意这些条纹状结构，看起来像手风琴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种因素，比如坡面本身，也可能是轻微震动所致，还有融化和冻结，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冰川变得非常不稳定，然后它崩塌了。再次强调，崩塌处的高度有5000米，所有崩塌物迅速倾泻而下。
1: 专家表示，冰岩崩灾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罕见，但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呈现较强的突发性与隐蔽性。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岩崩前期没有明显的冰面或地表异常信号，在缺乏特别观测的情况下很难提前预判。
2: 时隔一个月，美伊再次开打，美媒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当晚22时许，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传出爆炸声。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官员称，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爆炸发生后，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再一次面临无法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在中东地区各国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美国袭击了拉拉克岛。在这次侵略行动中，我方数名战士和同胞死伤。
1: 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0: 此次遭到打击的伊朗拉拉克岛，也就是图中这一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内，是伊朗一侧距离海峡核心区域最近的据点。该岛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支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船只、实施封锁、控制船舶通行以及开展其他相关行动的重要依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30号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0: 美方官员称，伊朗会从拉拉克岛或其附近地区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发射导弹。这类导弹携带的并非传统弹头，而是多枚水雷。在导弹抵达预定区域前，所携水雷会被释放并散布到相关水域。
1: 从31号凌晨开始，伊朗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发起报复行动，先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座美军基地，随后又对位于阿联酋的一处空军基地实施了无人机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AI 生成的视频，声称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不过，《华尔街日报》同一天报道，出于对美军防空拦截弹等武器弹药进一步消耗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一直避免重启同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华盛顿邮报》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
3: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You know, as you said, the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美联社报道，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处于警戒线以下。驻欧美军肯定没有足够拦截弹。

0: 来抵御持续的弹道导弹攻击，防御单枚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有知情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从日本、韩国和德国调拨的武器库存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补充。
1: It'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ough, that these inventories before the war were considered to be too low. Most analysts believe that we needed a larger inventory, and of course, now it's much smaller.
0: 美媒指出，美国海军在针对伊朗的战事中承担了异常沉重的负担。当地时间30号，林肯号航母途经新加坡进入南海。据泰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将在未来几天停靠泰国林查班港，随后返回美国。美媒数据显示，到9月12号，林肯号此次部署天数将达到295天，成为越战结束后部署时间第二长的美军航母。与此同时，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从美国本土出发，前往中东接替华盛顿号。今年年初以来，为保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美军在中东长期维持双航母态势。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军航母平均单次部署时长达8.5个月。据报道，罗斯福号舰员家属已经在为此次部署或将超过7个月做准备。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这一比例较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大幅下降。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还显示，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部分兵力将留在中东直到9月，大量被派往中东执行空袭任务的美国空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均对相关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太久，投入太多。
2: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最终需要能源，也就是电力托底。在美国， AI 快速发展也让能源供应的短板不断凸显。
0: 据美国信息网站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铸造厂，用于制造大型燃气轮机的叶片。随后，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证实了报道内容。他表示， SpaceX 和特斯拉正在以最快速度建设光伏产能，但在未来几年内仍需要天然气来补充和启动太阳能发电。美媒指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导致科技行业重新拥抱传统能源，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马斯克。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建立在电动汽车、电池等旨在取代化石燃料的技术之上。多年前，他曾表示燃烧化石燃料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实验，并警告说化石燃料终将耗尽。但如今，在美国田纳西州等地， SpaceX 运营的大型 AI 数据中心正依靠数十台燃气轮机供电。监管文件显示，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甚至以个人名义收购了一家燃气轮机制造商。
3: Behind me is the inside of one gas turbine, which in length is 31 feet long. Where the gas enters, it meets the water to create a mini explosion. On the other side is what comes electric energy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0: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热潮给电力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对于大多数 AI 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快速接入电网并不现实。短期内唯一可行的选项就是自建专用天然气发电厂。
3: GE Vernova is the leader in natural gas turbine production. We're here at the company's largest natural gas turbine plant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they're expanding at a rapid pace to meet the heightened demand they're seeing from the biggest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Silicon Valley.With interest in power booming, sources have shared that executives from nearly every major hyperscaler have walked the floor of this gas turbine factory,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0: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马斯克就曾指出，叶片产能不足是加快燃气轮机部署乃至最终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限制性因素。
4: The vanes and blades in the turbines, that are the limiting factor because the casting.It's like a very specialized process to cast the blades and vanes in the turbines.
0: 据悉，近几个月来 ，SpaceX 发布了多则招聘信息，包括全面负责新建叶片铸造厂选址与投产的高级运营工程师，以及高级材料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和高级模具工程师。

0: 马斯克表示，通过 SpaceX 自行生产叶片，可将燃气轮机的上线时间提前多达18个月，这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
1: Like the turbines are sold out through 2030.
2: Have you guys considered making your own?
1: I think in order to bring enough power online, SpaceX and Tesla will probably have to make the turbine blades, the vanes and blades.Internally.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

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

0: 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

0: 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8月31号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美军将对伊朗的袭击进行回应。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 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

0: 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八月三十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拉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月三十一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和军方八月三十一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三十一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游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八月三十一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八月三十一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0%。与此同时，卡塔尔非油气经济保持增长，一季度非油气 GDP 同比增长3.5%。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表示，地区局势对贸易路线造成影响，并推高运输和保险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压力。卡塔尔政府通过保障基本商品和服务供应，维护供应链稳定，以及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等措施，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为抢修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冲毁路段，目前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距离受灾区域不远处，工人们加紧制作用于填筑路基的钢筋石笼。
2: 这几天，记者在日喀则市吉隆镇看到，大大小小的电焊铺都开动起来，参与到加工钢筋石笼队伍中。在吉隆镇新疆村，中国中铁的百余名工人也正在加紧制作钢筋石笼。
3: 按照这个抢险救灾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物资供应保障、钢筋石笼制作，包括采石备料等基础性支撑工作。
2: 钢筋石笼制作完成后，会被陆续送往受灾区域，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块石，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
1: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成都白天仍有高温，但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同步修改标注。

0: 加拿大总理公开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竖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博弈从贸易战场蔓延到安大略湖名称，两国关系会否跌跌不休？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再发与金正恩合影，韩媒称此举再次释放重启对话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争斗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谷歌地图随后宣布已经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而加拿大这边，从总理到安大略省省长均对此进行驳斥，安大略省省长甚至在安大略湖湖畔设立了巨型的标牌强硬回击。美加关系会不会一直跌跌不休？美加摩擦加剧，北美贸易关系还回得去吗？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继本月15号晒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照片之后，24号再次发布与金正恩的3张合影照片。韩联社称，此举再次释放了重启与朝鲜对话的信号。特朗普为何此时急于同金正恩对话？美朝现在谈得起来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报道，美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谷歌地图截图，显示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的安大略湖已被标注为美国湖。美国谷歌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为美国用户将该湖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湖。此前，特朗普签署了将湖泊更名的行政令，并再次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为回击特朗普，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巨大的标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表示，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管这个湖叫什么，我们永远管它叫安大略湖，我们永远都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日前，美加贸易谈判宣告破裂，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对于加方反制行动，特朗普26号表示，是时候让加拿大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日，白宫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美国国鸟白头鹰威风凛凛地踩在一只加拿大鹅，学名加拿大雁身体上的照片。德国民进

0: 周刊称，这张照片被用来比喻美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另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今天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呢要求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让人想到就是去年一月份其实也有类似的操作，这个特朗普呢要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所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又拿这个更名这样的一套操作出来说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这个耍小孩子脾气吗？
2: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脑袋瓜发热，而是他包括他的团队多少年来一直在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团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有可恶的方式，有各种方式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把关税政策变性了，不单纯是关税了，关税跟资源跟领土跟主权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一般的关税战了。所以对他的这种表态和更名的这个习惯，我认为还真不能小看，军中无戏言啊，他这句话肯定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后面会有很多的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来落实他的这个政策。因为他占了一个湾，今天占一个湖，明天可以占一个山，后面可以再占一个洋，因为他的领土扩张最终体现了，我觉得特朗普本人就有一个就是殖民主义的情节，他的殖民主义的色彩非常浓厚，他说话方式、说话腔调、一些表达方法几乎都是老牌殖民主义在他现在的一种翻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因为我可以说美国的成长经历就是跟殖民主义斗争的一个经历。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英国用什么方式来治美国的呢？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反对美洲国家，特别是美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所以用的什么新航海法、什么贸易法、什么各种经济上的法则来限制美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现在美国完全用的是这一套，一点没变，几乎没有它的创新，完全是老牌殖民主义的一个特色。所以显示出了特朗普贪婪，这个贪婪是实际上是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特点。以前殖民者还至少有个跑马圈地这个习惯嘛，他倒不用了，他现在靠着这手指一画，舌头一碰，这个地就是他的了，以为是他的，他说风化，像刚才新闻里面还在说，以为他是不是在一个笑话上，其实不是，他绝对是玩真的，而且他会给加拿大和给整个美洲的形势和整个国际格局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为你打关税战，我们可以给你奉陪关税战，但你要达到资源、达到领土、达到主权，那就完全另外一个性质。所以他等于把整个的关税战和关税压力呢，改了方向。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种侮辱。你看前两天那个副总统说话说了一个开玩笑，把人说成了 state， 这话言不由衷嘛？真不是，他真是就用这个口误。夯实这个事儿，
1: 这是故意的，
2: 哎，就是夯实这个事儿。
1: 因为白宫刚才我们看到短片里边发出的那个图，对吧？那个白头鹰，然后呢，这个下边是一只加拿大鹅，这就是完全是非常直接的了。
2: 不仅伤害加拿大，就是侮辱加拿大，这可以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关键去年我们看到墨西哥湾改美国湾的时候，其实是遭到了多方的这个抨击和反对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谷歌其实已经率先对美国用户做了修改，就是把安大略湖改成这个美国湖。所以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更名真的能够实施吗？
3: 其实说到这个更名的效力或者说实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对于美国总统本人来说，他确实是执着于来进行改名。那么从这个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那么他还放话呢，可能改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那么有湖有湾还有洋，美国要贴上的不仅仅是地理方面的一个标签，要以这个美国为名。那么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考虑。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特朗普应该说呢，在其他方面是在不断的进行尝试。那么包括这个 个行政令，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去年的1月20日，也就是特朗普刚刚重返白

0: 白宫，他就签署了行政令，改这个墨西哥湾的名字。那么说到这个效力，首先我们知道，对于这个总统的想法，以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确实美国国内它的行政体系还是要这个买账的，还是要跟着改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特朗普的行政令自身也承认，比如说这个改墨西哥湾的名字，不涉及到私营企业，他不能够强迫美国国内的这个私营企业来接受。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的是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进行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本身就是打折的。而另外一方面，大家关注到的是涉及到这个改名的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个人意志的问题，包括这个墨西哥湾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比如说多个国家之间它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惯例。那么说到这个安大略湖，那么现在加拿大的激烈的反应强调的是，在美国独立之前就根据原住民的语言呢已经这个进行了命名，那么现在呢，美国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来进行更改的。那么同样涉及到墨西哥湾，多方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这个名称，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呢，当美国呢一再试图改名的时候，当然呢可以从它自身的角度，包括这个国内立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进。那总统的行政令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的操作的方式，但是呢，想产生所谓的具体的效力和让国际社会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制措施可能9月8号生效。加拿大好像特意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们看到加拿大方面呢已经有人出来分析说，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马上到来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关键选区来施加这个政治压力。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其实也做了一些分析，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可能加拿大的一些反制措施其实有意的要给美国施加一些政治压力，然后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但是您觉得这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到底会给美国施加什么样的政治压力，又能够迫使美国重返谈判桌吗？
2: 好像最主要的是加拿大的反制让那美国企业感到疼，感到不舒服，这是最大的关键。可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它的具体政策，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在700项的各种商品上加15%到50%的关税，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像钢铁、铝制品、铜线，甚至到木炭，所有这些企业零配件都涉及到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实际上是对美国企业的产生影响很大，因为这是完全是供给美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没有这些，他现在他也没办法进行继续再生产或再扩大他的利润，这就给美国的这些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美国一个选举选民区，这些选民原来是支持特朗普或支持共和党的，但最近这种做法很显然严重的伤害了这批人的感情和他们对这个共和党或对特朗普的一种信任感，所以很可能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对特朗普的选票。
1: 但你以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产品能打疼美国吗？
2: 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已经感到了很难受。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是9月8号还有好几天嘛，那8号真正的不舒服感觉是在8号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双方特意留，特别是加拿大政府留了一口气，就是留了个时间窗口，再看双方通过这种博弈，通过交流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有个一定的体面的这个下台的方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过去多次已经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会出现转机，而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也是在双方之间相互有个推让，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因为尽管我想加拿大本身或者本意也不想有这样的关税或者反制，但是他是也是被逼无奈，一种正当防卫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观察美国这个具体的反应和政策。当然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些松动和表示，只要有一点松动，双方就都会有借口，都会利用这个松动，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推动。所以八号以前我认为这个机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其实21号美加谈判破裂的时候呢，美联社当时就分析了，说这个破裂可能意味着美加持续几十年的这个紧密的盟友关系，包括呢这种贸易纽带可能都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然后卡尼呢可能很快，就是加拿大总理很快要去欧洲，据说呢要去谈判了。那您觉得这个卡尼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会给到美国吗？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如果我们观察西方媒体对于当前美

0: 加经贸战，包括后续关系的变化。首先呢，确实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试图淡化双方关系遭受到的这种冲击。比如说，有一些媒体一直强调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国对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这仅仅占呢去年加拿大对美出口的5%，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比例。刚才刘老师也提到呢，双方之间呢仍然有所谓的谈判的窗口，有这个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信息点，是现在在很多的西方媒体眼中，美加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个盟友相处的正常的方式。包括在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美国商务部长被指是坐地起价，这并非临时起意，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正在肆意的对盟友进行拿捏，在不断的寻找这个突破点来进一步的获利。那么说到美加之间的关系，其实呢现在呢似乎呢还可能出现转机，但是总体来看呢，已经对美加关系包括这种商业之间的往来产生的影响。比如说现在呢，加拿大国内很多的产业认识到美国加征关税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利益，很多企业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是面临着破产，或者说呢后续难以为继。那么一些产业，尤其一些商品，也直接关系到加拿大自身的收益。比如说加拿大它的艺术品、化妆品，那包括蜂蜜，现在呢都面临着极大的变数。有一些这个养蜂业的人士就指出，之前呢已经判断形势可能出现变化，所以呢提早呢是这个加速向美国进行出口，但是呢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呢已经没有信心再签新的订单。那么同时涉及到制造业，近时期美加关税战当中，美国格外针对的是汽车制造业。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自己的表态当中认为呢，这是实现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所谓的标志。但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美加打关税战，那么一个汽车零件它可能会七次往返美加的这个边界。那么现在呢双方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每过一次都要加征关税，所以呢对于这个汽车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对于美国自身的这个生产，并不是制造业回流，反而是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加拿大观察美加之间的关系，会看到美国的咄咄逼人不仅仅是这个商业利益方面是要进行利益收割，同时在安全、战略等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调整。或者说更直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此前加拿大和美国的这种依存度，让美国呢所谓有机可乘，可以进行拿捏。您刚才也提到，加拿大要和欧洲方面来进行这个沟通，沟通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向美国说不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安全方面，现在加拿大要加入欧洲的安全框架，是要抵御美国现在造成的巨大的变数。
1: 另外我们看到，时隔不到十天，特朗普呢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发布了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所以呢韩联社呢就分析说，这可能也是美朝要重启谈判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帖子。帖文称，鉴于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早先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感到不满，并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帖文内容与16号的帖文几乎相同，只是将部分句子的时态由现在时改为过去时，疑似旧帖重发。而特朗普帖文中提及的美韩联合军演已于上周提前结束。此外，特朗普24号还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布3张与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指出，此举再次释放美朝重启对话的信号。此前，特朗普15号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与金正恩2019年会面的照片。美媒披露，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不过，韩联社26号称，金正恩25号在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时，对特朗普提出的对话提议保持沉默。而在朝中社27号的报道中，朝鲜方面还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将进行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1.25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朝鲜将进行强力回应。
1: 就像韩国媒体分析的那样，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朝鲜其实现在呢，对于这个重启谈判似乎是保持沉默的。那您觉得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朝重启谈判能谈得起来吗？
3: 其实回想过来，这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短短2年。两个人见了3次面，都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嘛算破冰，第二次嘛算加温，

0: 第三次就是跟第二次相隔这几个月，就等于又是升温一次，但是没任何具体后果，也没任何具体成果，甚至可以说政治上的成果几乎是没有，既没有谈到军事、经济、取消制裁等合作方面，没有任何这个诉求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一次他这么做估计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他这次更需要跟金正恩见面，因为这对于中期选举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在外交上是一个得分项。为什么呢？他最近在中东一败涂地，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败涂地，在几乎其他的地区都很差，包括跟格陵兰岛跟欧洲国家很差，但是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跟那个朝鲜的关系，至少表示个人接触是非常友好，非常这个顺当，那么可以为他选举那个得分，至少我的能力在，我的威望在，所以给选民一种很好的期望。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为了这次选举。
1: 但是我们看到美朝关系呢，在当下其实也比较复杂啊。一方面呢，确实美国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说特朗普说的要这个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这个规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给韩国这个出售导弹，对此呢，朝鲜方面也做出了这个回应，要做出强力回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您觉得这个美朝之间可能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首先从现象上来看，确实呢，似乎美方的动作是有自相矛盾之处。那么此前呢，不管是取消还是削减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呢，后续美日韩的军演可能还会所谓如期举行。自由之刃呢，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宣布相关的消息，是有可能是按计划来进行落实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美国对于这个与朝鲜之间的高层接触在不断的释放信号，但是形势确实不明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呢，美国确实在敲打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对韩国。美国呢之所以用演习来进行敲打，不仅仅是指责韩国在这个中东局势上没有帮忙，甚至是帮倒忙，同时指出的是此前双方达成的这种约定，尤其是韩国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到现在还没有见效，是在对韩国施压，是美国惯用的拿捏盟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美国总统以这个对朝的外交是试图摆脱当前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这种困局，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方面的韩国当然担心韩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担心美国的政策转向，但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美国总统称要避免刺激朝鲜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于韩国的进步派政府来说也是借坡下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的变量其实还是朝鲜。其实大家会观察到朝鲜对于美国的不断的释放信号，现在的回应还是有策略的，并没有一口回绝，但是呢，回应是保持着一定的审慎的态度。这说明呢，现在朝方对于美国仅仅以这个取消演习的方式，或者是削减规模的方式是不满意的，而是要求美国在核问题上来回应自己的立场。所以后续是否能见面，朝方依然有自己的条件。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呢还对自己的传统盟友英国呢发出了威胁，就是如果要是说英国不提高军费的话，那么美国呢就不承认英国对于英阿的这个争议岛与马岛的主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8号报道，美国已对英国发出威胁，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方将反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报道称，该方案是五角大楼正在拟定的多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推动英国这个北约成员国履行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承诺目标。一名美国高官称，华盛顿正在评估各北约盟国对北约的履约情况，核查各国是否具备达成军费目标的可行路径，英国很可能会在此轮评估中受到特别关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此前还在闭门会议中警告，军费投入落后的成员国将继续承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另据德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对其欧洲驻军进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向各盟国发出调查问卷，旨在就北约3.0概念直接且以书面形式征询盟友意见。报道称，美国政府所理解的北约3.0是一种联盟模式，即欧洲盟友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并提供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关于在此次美军驻欧重新评估过程中，美军基地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减或完全关闭，美军方并没有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评估最迟将于12月完成。据外交官透露，一些欧洲盟国担心，美国可能会惩罚那些不认同。

0: 特朗普优先事项的国家。
1: 美国为什么不惜拿主权问题来威胁自己的伙伴和盟友英国呢？
2: 因为欺负盟友和打击盟友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强项，真正对的敌友像伊朗和这些国家反而他是束手无策。因为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对盟友的政策，一哄二骗三打压，他在这点在英国在北约国家当中他使得已经得心应手，我想他会继续玩这一招，就一哄二骗三打压。
1: 嗯，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北约3.0版，这个能实现吗？欧洲盟友会是什么态度？
3: 首先呢，说到这个北约3.0，对于美国来说呢，当然是美国要减少在欧洲方面的投入，但是同时呢，美国没有放弃的是主导权，所以后续可能发展的态势是表面上北约会维持某种团结，尤其是欧洲国家试图留住美国，但是此时呢，美国是要进行战略方面的收缩。对于欧洲国家来说，看到欧洲国家是自己的包袱，要求呢欧洲国家更多的投入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甚至为美国打头阵。而这个时候呢，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恐怕呢战略自主是一个主要的选项。但是呢，说到战略自主，一方面在短期之内，欧洲是否能够在安全方面建立起能够维持自身的目标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力不从心。那么后续呢，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欧洲呢既无法放弃美国，但是又无法完全配合美国，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拧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温的影响，在中国东北仍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同时冷空气还会在新疆北部制造降温，使得这里的高温缩减。南方沙德尔呢及其北侧稻槽会持续的给南方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还有周边这一带，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还有就是在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今后的三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400毫米以上。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强盛的降水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今明两天江淮到华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都会在30度上下，局部地区甚至降到25、26度。北方凉意更加突出，华北北部、东北最高气温不足25度，最低气温甚至是低于15度，早出晚归要加件外套。北京晴，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西安晴，20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15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海口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4度，柏林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转阴，12到22度，巴黎阴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晴，13到27度，维也纳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华盛顿晴，25到36度，首尔暴雨转大暴雨，23到27度，东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